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you wear some first. Yo. 1, 2, 1, 2. 1, 2, 1, 2.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Hello，
2: 欢迎来收听设计专家日本大老师，我是超级导演，现在来宾是巴奇，嘿嘿
3: 嘿嘿，台主求救啊！
2: 对呀、啊，
3: 哦，不是每一个礼拜录音的时候我才跟你求救，而是刚好昨天就有人跟我求救了。可是我也想了很多方法，然后但是我想听听你的专业。对啊，
2: 怎么了？借钱就不用了，
3: 借钱不会找你，借钱到我这里我也不借了。那个什么噪音啊，
2: 嗯，
3: 我觉得那个什么，因为我朋友打来，他说，哎，他在家里时常就听到，不管是上面，因为他是住公寓，可能比较老旧的关系，然后这个上面有小朋友在跳啊跳，要不然就玩具摔到地上的声音、
2: 嗯、
3: 还有就是会让他不好睡，因为他是属于那种夜班的，晚上上班、嗯、早上下班了之后然后才会去回家睡觉、
2: 嗯、
3: 那结果早上吵得乱七八糟，所以他觉得很痛苦，他在想说是不是应该房子借由装修然后可以改善一些这样的问题啊。
2: 嗯，
3: 对啊，嗯，
2: 有办法、啊、变成是你房子这一侧加强你天花板的隔音呢、
3: 啊？哦，天花板
2: 只是说，当然愿意花钱，然后你可能还要暂时搬离要干什么的，如果这个成本是可以接受的话，
3: 嗯，
2: 那是有办法去做这个加强天花板。整个
3: 工程
2: 者，对对，
3: 嗯，哦，因为有现在人很注重，不应该说现在人啊，因为有一些人很注重睡眠品质啊，
2: 嗯，
3: 然后有一些人就像我是属于比较敏感的，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有声响我也睡不着，然后以前
2: 你这20年怎么过的啊？这以前那在部队里面大通铺，到后来很后面才一个人房间呢、欸。你要、
3: 啊、
2: 你至少你要先生撑过15年呢、欸，
3: 没有
2: 军校时间还不要讲。
3: 前面大概当排长的时候2-3年倒是会两个人一间，
2: 对，两个人一间也是有影响啊。
3: 对，到后面基本上都自己有一个房间。可是你、嗯、我是属于那种以前当学生不是要站哨吗？对不对？
2: 对，
3: 我是属于那种哦，我今天2点到4点要站哨，然后我就睡，然后睡一睡，可能那个上一个要叫哨的时候，一打开门我就坐起来了。我是属于那种听到声音我就醒了，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晚上有事就是要去站哨的话，我会醒的、啊。可是问题是，我都属于我听到声音我醒了之后，我都撑到他再咬我再说。因为他一定是提早嘛，反正他在等到他走到我旁边把我摇起来的时候，我再起来都还来得及，我就偷那几秒钟我也说。
3: 所以哦，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很注重就是声音品质的问题，因为我只要有吵我就睡不着。对啊、嗯、那除了就像你说的这个天花工程，那有没有这个除了做天花要怎么做才会尽量就是达到这个吸音的效果啊，就是减少这个环境音。
2: 噪音啊声响啊主要分成两个音啊，一个叫中高频音，一个叫做低频音。
3: 嗯，
2: 低频音什么是中高频音，就是我们大家一般讲话常常听到的声音。低频音就比较偏向说那种 bass 那种低重音。好、嗯哦、就是比如说好这个演唱会为什么那个会震的那种感觉，那个东西比较没有方向性，比较人耳比较难判别说这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它可以传得很远，而且它可以透过这个固体传音声音本来就可以透过固体传播，但是低重音的话特别是会那个经过这个墙啊这个结构啊好这些去做传播，所以说 它那个震动起来，有时候你可能住5楼好了，然后你这栋楼特别高，25楼的地中音还传到你这边，如果它大楼结构没有，就是减震啊，或是那个隔音的那个没有做得很好的话，我不能不夸张，你差个20楼你都听得到，那就然后还找不到是谁，因为你想到你楼上，然后没有啊，一个楼一层楼2层，就当你1楼2楼你去问，没有啊，还跟他吵架吵半天，弄了半天20几楼，啊，这
3: 天
2: 种
3: 呐！
2: 类似的新闻也有，那个找不到，然后所以说。那中高音的话，就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气密窗之类的就可以解决，比较明显就感觉得到。那这个要针对说你的中高音跟低音这两个都要做好，你才有可能完全隔音。讲
3: 这
2: 完全
3: 听
2: 可
3: 起
2: 能
3: 来，
2: 有点太过了，但至少要把那音量降到说你可能比较属于白噪音不注意到的程度。
3: 哇，那其实算是蛮大的工程诶。如果说
2: 也不是啦，就是分两个部分啦。
3: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像那种抓漏要先找到问题点，然后找到问题点之后，然后看要如何排除问题啊？
2: 其实这样讲也可以算啦，但是应该是说，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中高音跟低音他们两个的隔音对策方法不一样，大家都会。自觉性的知道中高音怎么处理，他可能会去装所谓的波浪状的那种不规则状的吸音垫、吸音泡棉，那其实装这个装到你自己这一端你自己房内没有意义，为什么？因为它是吸你的音，不是吸外面的音，有限啊。因为它的不规则形状是破坏那个声波，不让它反弹，然后把那能量吸收掉，不传出去。所以说它是让你至于你内部的声音不漏出去。如果你在里面唱歌还是干什么的，你不
3: 外
2: 想
3: 面
2: 让
3: 听不到，
2: 不想让外面听到或干嘛的话，那个东西是比较有显著的效果。但反之就弱很多，不敢讲零啊，但是弱很多。所以大家很多人做隔音干嘛，弄了好多隔音垫。有时候我看到以后就觉得在忙什么，不过说实话啦，我这边的话也是，概率上面可以讲一讲，这个隔音吼是水也很深，也有专门的隔音工程的专业人员，甚至台湾我印象好像没有，我不太记得，但是在日本然后其他国家有专业的证照，然后
3: 有
2: 他就
3: 证
2: 是
3: 照的，
2: 隔音师、隔音工程，他们要怎么去做，这个是很深的，就像那个录音室。啊，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我们有看到欧美的安全屋，那关起来你在那边大声尖叫，外面完全听不到。或是当尖叫的是中高音的中高频的声音吧，那低频声音、低音的话，这个低中音的话，你可能拿东西敲啊、摔啊，那个安全屋也是听不到。那低中音的话，就是要去减震。因为大部分它就是透过这个震动去传导，那比较不空，空气介质跟这个固体介质什么，所以它比较偏向结构那边容易传得远。那个中高音的话，主要是空气传播。所以说，如果我们多弄的一个隔一个空气，像那个气密窗，比较好的隔，应该讲隔音窗，它比较好的话是双片玻璃，它中间夹了一个空气层，它可以隔温。它也可以隔音，那更优质的是加真空，中间抽掉，没有空气就变真空，等等，这个都可以达到一定的隔温或隔音的效果。那这个对于中高音就很有效，那你对于天花板也一样，你也可以去，比如说我们楼地板跟天花板自己的，跟我们做天花板和隔一段，你不要贴着做，其实它就是空气层，它就有一定的隔音效果，but。你天花板不能开孔，你开孔不就漏出来了吗？但是如果你给它封一块板子上去，相应的吸音板，比较有隔音材质的东西，那中间留了空气层，楼上的那个声响，也就会降低。我所谓声响，比如讲话声响，可是你刚才讲的走路啊、摔玩具啊、摔跤啊，嘣嘣嘣嘣嘣嘣， 那个属于什么？低重音。
3: 低频，
2: 哎，啊，低重音你靠空气没有用。
3: 嗯，
2: 那就要、哦、就要喷一些，要像是那个隔音的泡棉啊、嗯，或者是说一些吸震的板子啊。
3: 嗯嗯嗯，减少那个震动，对不对？
2: 对，
3: 就低频震动，
2: 把它吃掉啊。
3: 嗯，
2: 这样子的话，就才会比较有明显的改善。
3: 嗯。
2: 所以有人说啊，我楼上好吵，然后贴把自己的房间，然后贴一大堆泡棉，贴了半天，你只是你的抱怨让他听不到，
3: 隔了自己不是隔别人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3: 哦，所以那其实这个环境音应该有很多很多种，对不对？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东西掉下来，因为我朋友是这样子讲，那其实还有。这个隔间，哎，我们之前前几集讲了轻隔间，那这个也是会影响到声音的传播吗？
2: 有啊，你最便宜最快的那个石膏板的轻隔间，
3: 嗯，
2: 它然后连里面的那个有的是塞玻璃棉或者是岩棉，它的吸音嘛，
3: 嗯，
2: 啊、连塞了以后其实隔音还是不怎么样，然后还不塞啊，这种成本低到极限，它、啊、空心的。嗯敲起来口也是空的、哦、那个隔音是烂的，你大概应该怎么讲，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一个那个共腔效应吧，是这么讲吧，我得忘记那专有名词。
3: 嗯，
2: 总而言之你的声音还被放大，就是你在那房间听的时候，我跟你面对面讲，你觉得、哦、好像这个音量大概是那样，你进那个房间把门关起来，我一样的音量讲一样的事情，你听起来哇怎么好像
3: 声音
2: 加个 speaker 知道吗？
3: 你那个画面我大概懂，就是有一点像我们把一张纸折起来，然后嘟在嘴巴前面，然后讲话的声音就开始被比较容易被传播很远的那种概念嘛，对不对？
2: 比较大声都干嘛？我要什么？要什么
3: 啊？有一点那种回音的 feel 啦，嗯，
2: 对。甚至是说，刚讲墙嘛，那还有天花，那、嗯、那个我过去在部落格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哦，这也蛮有趣的、嗯。这个天花板在办公室大部分做那个轻钢架嘛，一格一格的。
3: 对。
2: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说，那栋楼也是属于比较吊顶式冷气中央空调这样子，所以它会有出风口跟回风口。
3: 嗯嗯嗯。
2: 在天花板上面。就是不是都是板子嘛，它有的是出风，有的是回风嘛。
3: 嗯嗯嗯。
2: 那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某个资源的位置上，
3: 嗯，
2: 他可以听到老板他在房间讲电话。
3: 某一个、啊。
2: 某一个，不是全部大家都听得到，因为他老板在房间，他也会在意他只讲什么事情，不太想让员工听到。
3: 隐私问题嘛，哦。
2: 哎、嗯，那、啊、结果呢？老板就跟那个小三在那边一起来讲，就是这个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3: 嗯、
2: 然后
3: 谈、這個、情说爱，
2: 哎，对，那哦对的，一起来讲就是亲热啊，谈情说爱。那个、嗯、有些约说啊，这个哎呀，你什么时候来啊？死鬼啊，干嘛？他可能还开视讯，所以声音还是放出来的。
3: 嗯嗯嗯。
2: 但一般这个房间的话，它是传不出去，因为他当时它的墙，我们以前讲过的隔音。要做到楼地板，不要天花板上面是空的，你就坐到天花板之下，上面是通透的，那你声音就传出去嘛。
3: 嗯嗯嗯。
2: 那很好玩的地方，他走到隔到顶的哦，结果这个员工啊听到了说，哎、欸，老板那个小三要来要干什么的？哦，
3: 嗯，
2: 那四点多就要走，啊，就跟他去跟他哪里玩要干嘛去嘛，对不对？然后他们很开心，哎、欸，老板四点多就要走了，那我们也可以提早走。然后他就在群组里面发，
3: 嗯，
2: 他眼瞎，他发到老板在的那个群组，
3: 真尴尬，
2: 老板就生气啊，啊你想在、
3: 嗯，
2: 你怎么知道？
3: 嗯，员工回答就说、哦、你讲到那么大声，我当然有听到，
2: 哦，他就说我坐在位置上有听到啊，但他不知道别人听到没有，反正他说那就很奇怪，而且他位置也不是刚好是在他的那个房间的旁边。办公室旁边，还有一个距离、
3: 嗯，
2: 结果弄了半天，他墙也隔到顶哦，然后也是做的相对比较好的门，好，等一下还补充讲门那部分，
3: 嗯、
2: 这个墙也是，它就是有一定的隔音效果，不是空心的墙。
3: 嗯嗯，
2: 那、啊、结果为什么传到？他的那个刚刚讲出风口回风口嘛，
3: 对，
2: 刚好对到。
3: 哦，
2: 如果说你去查一下，依稀的我小时候也看过，那时候我们讲马盖先嘛，百战天龙什么的那个，我小时候还蛮
3: 有
2: 迷的
3: 好
2: 那个
3: 久以
2: 时候，
3: 前的那个
2: 哎，那
3: 片
2: 个
3: 子，哎，
2: 现在年轻人可能不知道。那简单讲，这个就是，主角就可以利用一些他的一些理科常识，让自己脱困，制作炸弹然后

0: 它管道的
1: 哦，
0: 繁殖。刚然后在海军不是有那个通话那个管子嘛，在
1: 哦，
0: 船上，
1: 对，
0: 潜艇也有啊，船也有。那个管子也是一类似的效果，管对管之间声音非常的清楚。那就呼吸搏吸，因为它刚好的出风回控的位置刚好两边对到，那就
1: 所
0: 听得
1: 以
0: 到。
1: 声音就借由这个空气传递很远
0: 但
1: 很远。
0: 就是管子还是什么发过效应，反正这东西很巧很巧合的。你叫我再重现它，我觉得也有难。那结果听说了，这个当时帮他装潢的设计师被告到法院。
1: 告到法院，
0: 你不是有隔音吗？
1: 哇，
0: 那你怎么给我
1: 这
0: 隔的？
1: 告到法院就有一点比较麻烦了呢。
0: 对，可是这些有钱人有时候也懒得跟你多说啊，就找律师团跟你讲话，
1: 哦，
0: 他
1: 这
0: 懒
1: 很
0: 得跟
1: 麻
0: 你吵。
1: 烦。
0: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欢迎回到设计装修日本的老师，我是蔡若兰，现在来宾是阿奇，嘿嘿，
2: 嘿嘿，哦。所以刚才听到这个出风口跟回风口，哦，好，学起来了，以后找不到问题，可能这个也是经验谈哎，哦，对不对？要不然找不到就是找不到。
1: 我印象中它的红拱形那种方形铁的，像那种谍报片，你那个不可能任务干嘛的，就是爬在通风管里面爬那种。
2: 哦，那很大一个哎。

0: 很宽一
1: 我
0: 个，
1: 印象中他好像是那种，然后听说了，然后刚好两个是对到的，但你对到的是不是像海军那个管子对管子？那声音就听得到。
0: 那你刚才说门是怎么样？
1: 门的部分的话，就是说，其实你把墙哦做得再好，我之前就有过经验，一个算是商务中心，它是会计事务所，然后因为会计事务所比较很容易很多就是会有很多公司会挂它的那个登记地址会在它浴室楼那边，然后加上他也想要把它一个那么大的办公室分租成一个位置两个位置这样子的那个。当做办公室就对了。那他会希望说他的这个租客啊，他的顾客之间彼此之间声音不要干扰。那他的墙呢，就是做又成本也没有想要做到那么高，就到那种录音室等级那太贵嘛。所以说他就是做那种双面双层加岩棉的轻隔间。
0: 中
1: 所谓
0: 间
1: 双
0: 一点，
1: 双面当然就两面墙嘛，
0: 对，
1: 墙是有两面嘛，里外嘛。好，那这个有封板嘛？那一般我们就封一层石膏板或者是细砖盖板，便宜的。那像这个情形的话，应该封石膏板，因为比较厚。好，然后跟价钱关系，它其实它的吸音效果会好一点，会好一点。那双层就是石膏板是两层，也就是里加外是四层，而且封板的时候还有那个诀窍，就是怎么讲？你假设是360公分，一块板子100公分好了，你要4块，那你从左到右的话是100、100、100，那个60，对不对？然后第二层板子也不能从左边1到100，你要是从右边，右边右从一个会变成60、100、100、100，总而言之，你的接缝要错开。
0: 这错开是什么原因呢？
1: 那个隔音呢？
0: 哦，
1: 因为
0: 错开。
1: 你全部都是。你100对100，板子对着板子，两块板子一模一样，这样叠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那如果说你这样交错的时候，它其实那个缝出来的音，它可以再更好
0: 再
1: 一些，
0: 细一点，再减少一点这种
1: 对，会
0: 缝。
1: 更好一些。然后再来是结构上面，它也比较不会裂。你一块板子这样子都上油漆要干什么，都相对容易裂的。你两块都在这边，它这样，是不是更容易开？更容易开。
0: 懂。那所以说，这个板子是要交错，然后也可以增加这个隔音的效果。
1: 是他选了一个很简单的门，好，而且为什么都没有隔音啊？那这个也是我早期出道的一个案例啊，我不讲别人，就我自己啊。然后后来这个跟他去做检讨，就在那个我说你看哈，在这道墙，它有一些房间比较大一点啊，这道墙，我在那边跟你讲话，你听得到吗？你听到的声音是不是远处的那个门传进来？我跟你对着墙，你有看到声音又从墙过来吗？没有，就是门的问题。啊，你门的部分你要不要做加强？然后那你现在在说要多少钱，什么都是什么？我说，不然我去找这个门的气密条，然后把那个上下左右，包含下面还有那个毛刷等等的啊，但也不知道毛刷那个叫什么泡棉啊，但那个是吧？我是跟他讲说，之后开门会比较难开，因为一定跟地上摩擦嘛，而且那是消耗品，之后要换。其实成本不高啊，这没有，反正之后买来帮他装个试试看。试完以后，我们拿那个手机放很大声的音乐，他几乎听不到。那也就是说，你在房间内稍微小声点讲话就可以。
0: 那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如果家里这个门缝很宽的，隔音可能不好，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啊，对不
1: 对啊，你下面有缝，你说你要隔音，隔什么音出来，它就会传出来。
0: 现在有很多，就现在还你说的这种，在门底下垫那种类似泡棉，有很多这个形式。我上次之前这个搬家的时候，我也有上网去搜，就是想要买这种。它有一种是整个平，比较宽的，然后就有一点类似整个门片的这个底下直接套住，
1: 一
0: 然
1: 个
0: 后
1: U
0: 就可
1: 字
0: 以
1: 型
0: 用。
1: 这样子啊，一个
0: 一个
1: 船
0: U 字
1: 型
0: 型。
1: 啊，
0: 对。
1: 那
0: 那
1: 有的
0: 蛮。
1: 还有可爱一点的啊，什么猫猫爪的，干嘛？反正 反正它有各式各样造型，有的是毛刷的，毛刷的其实有限嘛，因为你毕竟它是刷子，还是很多的缝，哦，它只是说防尘而已，隔音的效果稍微相对差，这个是有差。那另外还有一个建商，
0: 建商，
1: 我妈买了个房子啊，搬进去啊，然后那时候我人在日本还在疫情的啊，我根本就没看过那间房子，然后好，我回台湾要去我妈家。在家里面聊天干嘛干嘛，然后我从小到大的，可能家里的大家的习惯啊，也影响，讲话都很大声，声音大的。我妈买菜回来，她说：“哎，你这么讲话大声，我在那个老远那个电梯间都听得到。”啊，我们是那种大厦嘛，那个电梯间其实离我家的房门还有
0: 一小
1: 二
0: 段，
1: 十公尺吧。对，十几二十公尺，一小段路，并不是正旁边，他都听得到啊！你讲话那么大声，要讲什么什么，有些东西还跟微博一样，给他听到了，这个丢脸死啊！我被他骂，我想说啊，什么小朋友？我在家呢，而且我也不在门边，我们家的门边跟我家的客厅还有一个距离，而且还不是直接对着，还拐个角，
0: 哇，
1: 我
0: 那
1: 们还有
0: 声音
1: 玄
0: 也
1: 关。
0: 传太远了吧？连外面都听得到。
1: 啊，也许我真的讲话太大声。但是其实是那个门片，这个建商，我那个门片是建商的嘛？那现在住户的这个管理公约里面也不让你轻易去更自己增加门片、更换门片嘛。新的大楼，完全这栋楼是新的，旧大楼可能大家什么还这样贴铁加个铁门啊，都会还站出去啊，做个鞋柜啊，干嘛的？哦，就是大家会侵占这个公共空间嘛。对，新的大楼没办法，都会管理公约。可是那个，所以说那个门片都是原装建商送的，很厚哦，防火门，然后甲种哦，甲种啊，2小时防火门，又厚又重哦。在想啊，它隔音应该很好啊，那么厚那么重，
0: 对啊，
1: 那就缝啊，很缝，
0: 啊啊啊，
1: 不是门下缝，门下也不算有缝，因为它还会有一个那个
0: 对，
1: 小小的
0: 一个门槛，对，
1: 像
0: 嘿，
1: 门片是靠上去
0: 对对对，它是一
1: 的，
0: 个框，然后门片靠进来嘛，
1: 可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对，那它周边也有框啊，可是靠这边的框，它这边是个薄薄的片，薄薄片靠上去这样子啊，它这薄片其实这个可能门之间还是有缝啊，干嘛？它其实它旁边也是有毛毛的这种算是吸震条吧，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也是有，可是它就很烂啊，没有隔音效果。那我就被他念了，我就不高兴啊。后来有一次我自己回家。我就听到隔壁的，然后两个人，夫妻两个还讲八卦，然后说，那个楼下那个谁谁谁怎么样，我在那边开门，我就听得一清二楚，想是什么鬼，但这个东西，我就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我说这样不行，隐私啊，还有对人家干扰啊，
0: 对，没
1: 还
0: 错。
1: 好是说对方的声音露出来，我们家的房门关起来，隔壁家的讲话是不会传过来。所以大家可能感觉没那么敏感，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后来我把这门改善之后，有的人还是不爽，他不觉得在意这样子。好，
0: 你
1: 那
0: 所以你你先说。
1: 我的改善是，我就去网上去买那个比
0: 那
1: 较
0: 个叫
1: 硬的
0: 气
1: 硬
0: 密
1: 的
0: 条
1: 硬
0: 吗？
1: 硬比较硬的橡胶的气密条，有的那个气密条是那种泡棉的，很软，一压就扁，压没几次就烂掉，就不蓬不起来了，就扁掉了。我要买那种比较硬质的，然后比较厚的、比较大的。因为厚的原因是因为我看那个缝有点大。那有个前提是你必须要让你的门片压到它，才有真正的气密感觉。就像你冰箱
0: 对，
1: 关起来的时候那个感觉。
0: OK，
1: 那这个就是有一点夹到那种感觉。那缺点就是你门以后关的时候要稍微用力一下，压进去，它那个门那个锁舌这样卡才会卡住，门才会锁得上。关得上，缺点是这样，但是也还好，因为我们家本来那个门就又大又重，
0: 很重，嘿，所以
1: 所以
0: 往
1: 稍微
0: 后
1: 推
0: 退
1: 一
0: 的
1: 下，
0: 时
1: 它
0: 候，
1: 本来的惯性，它就很大力关门了，所以还好。然后我弄完
0: 反
1: 了以
0: 而你
1: 后，
0: 加了这个气密条，还有缓冲效果。
1: 对对对，什么关门的时候还不会噔那么大声，原本还嫌它
0: 对对，
1: 关门的时候还要小心轻放，后来我，对对，你讲到这个社会好是没错没错，
0: 哎 对，
1: 然后再试一下。外面在家里面叫一下，或者放个手机的音乐，干在那个公共空间，在电梯间都听不到。
0: 那所以说其实。 我在想啊，这种胶条其实压久它也是消耗品，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压久了，比如说，诶，我刚开始用了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都还不错，可是后面如果说这个开始声音又变大了，
1: 你
0: 或
1: 看它变
0: 又传
1: 形了
0: 出
1: 吗？
0: 去，
1: 变
0: 对，
1: 形
0: 那是不
1: 啊，或
0: 是
1: 者
0: 就
1: 是
0: 它被
1: 说
0: 压
1: 脱落
0: 扁
1: 了
0: 了，
1: 嘛？
0: 对不对？
1: 对啊，对，那就
0: 哦，
1: 换
0: 所以，
1: 嘛，一条好像200-300块吧，100-200块修个靠背。
0: 对啊，那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其实大家听众朋友，只要你的家里有同样的状况，也是可以用
1: 可以试试
0: 跟
1: 看
0: 拆
1: 呢、啊。
0: 主一样，对啊，自己买回来换，又不用花，就花的钱很少，自己贴，对不对？又可以增加隔音的效果，
1: 其实
0: 对
1: 我心里 OS 是说，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经常不做？
0: 啊，
1: 我不能说太多，等一下我怕我会被按电铃。
0: 不过隐私真的是蛮重要的啦，因为哎，因为你在讲什么，别人都听得到，那听起来也很不舒服，对
1: 不舒
0: 不对？
1: 服啊，有时候说什么，甚至两个人讲的比较私密的，说他的这个性癖好还是怎么样，我不想知道，我完全不想知道。
0: 下次这个邻居这样开门一见面的时候，那脑袋里面就
1: 哎呦，
0: 浮现
1: 不
0: 了，
1: 行，
0: 那真的是蛮尴尬的
1: 对啊，我不
0: 啦，
1: 想知道啊，我知道那么多干嘛？真的很怪啊，所以这个是门很重要。
0: 那除了门还有什么嘞？我想想看，除了门，
1: 你试着想一下，说你觉得隔音会有哪些东西吧？
0: 其实会造成声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应该还有地板吧，对不对？地板我
1: 地
0: 们
1: 板。
0: 踩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如果说没有做好，还是地板久了，其实它都还是会有一些噪音
1: 简单讲啊，
0: 的。
1: 如果说是高架地板，然后木头地板的话会吧，你瓷砖不会嘛？瓷砖你就是实打实的这样子，
0: 对对
1: 只是
0: 对。
1: 说你有没有满砂浆有没有弄好，不要有空心嘛，空心容易碰空，或者走起来就空空的嘛。当然，它走动的声音、震动声音就比较强。在日本有规范，一定要45分贝还是40分贝，我有点忘了那个数字以下，让楼上的走动不能吵到楼下，有规定，它要有一定的隔音啊，40分还是45分贝的成效的隔音效果。啊，旧建筑就没有，新建筑都有，因为其实日本的隔音就是墙啦、还有天花板啊。你就住那个旧公寓啊，30、40年的旧公寓，尤其是在日本留学，然后住的房子都是比较简单、比较旧、比较小嘛。哦，隔音之烂。哦，日本，我们讲到日本不盖隔音，他们用纸门隔一隔，里面在干什么，外面都知道。哦，他们也不在乎哦。以前那个昭和年代也是蛮那个的哦。哦，这扯远了。那后来新兴的建筑，他们法规有在改，就有好很多。我还在讲一个，说日本不说，好像噪音都觉得很能忍受的样子。你知道那个铁道旁边，日本不是铁道王国吗？
0: 对。
1: 那离那个平交道或是铁道近的房子也是有。台湾呢，不管是高速公路、高铁捷运，还是一般的铁路，后来都全部都花很大的钱，全部都建那个隔音墙，有没有？
0: 对，就两侧都会立起来这样
1: 弄个
0: 子，
1: 高
0: 就是
1: 高的
0: 高
1: 这
0: 起
1: 样子，
0: 来，对，
1: 对啊，
0: 比车还要高。
1: 那不敢讲说100%，因为这天花板没加盖嘛，但是对隔这个正旁边的那个建物的感觉，那个声响会差很多。那日本都没有。我说我坐多少边啊，车子过几点几分是哪一班的，时刻表看一下的哦，准点有准点哦，你有在，烦死了，所以说隔音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在日本上面他没那么注重，可是他们新法规就有这个定义这个，然后台湾好像还没有，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日本老师，我是蔡若兰，现在来宾是阿奇，刚刚讲合因的法律嘛。那个，对了，忘记嘿嘿了。那刚刚讲那个法律的部分，台湾印象中好像还没有针对到这个部分，那个建筑法、建筑技术规则好像没有。但是、一般来讲，好像就是最低是12公分嘛，那个楼地板厚度、然后一般比较新的建物大概是15就实心的会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建物是里面会埋那个保乐龙球，它第一个是减重，尤其是超高层建筑20-30楼、50楼这样的那个，它楼地板会埋那个保乐龙球，大颗的那种，可能一个棒球那么大还多少，那它可以减震，然后结构上面也不太影响，对吸音干嘛的，但是楼上走的时候就会有差，这个是可能新的建案会好一些。那我们回到讲说这个木地板干嘛的吧，因为日本人就爱用木地板，所以我才提到日本。他们讲说一定要叫隔音效果，它的木地板的可能是负，一般现在不叫不会用原木，原木又贵，然后保养不易，时间久了它会蛀虫啊，或者翘起来干嘛的。所以说现在都用复合式的，就是有一部分的原木，假设你真的成本高点的话，就是那个质感的要画比较，不是印刷的那种。好，然后下面的话可能是其他杂木或是复合材料，包含那个橡胶等等。然后刚刚讲的那个橡胶就是它下面就会有一层，它踩下去的时候它是会就会到一定的深度的吸震。然后甚至还有一些是专为了这个高龄的那个老人啊，或者是小朋友，那个地板摔下去，比如说我这样子手肘这个方向，我这样子往这边摔去撑到。不太会痛
2: 啊，
1: 它是橡胶，它是那个那叫什么橡木吧，还是那个软木地板？
2: 哦，真的还蛮特别，在台湾没有看过。
1: 那是专门为了这个小朋友或者是这个年纪大的人，最普。那尤其现在还有热淋宅干什么的，就比较偏向于贴这种地板。
2: 哦。那这有一点类似，就是现在在外面盖的那些公园，其实现在他们的地板已经不像以前都是类似石头或者是水泥，他们现在都用 PU， 也是防跌倒，对吧？
1: 拆起来烂烂的啦，
2: 对对对，
1: 这个是一个啦。那其实日本的话，操场这题外话，因为 PU 它有它一定的环境污染性，所以日本的操场学校的操场基本上还是沙土。
2: 哦，就是那种红土，就是以前比较，就是
1: 红土其实是比较偏台湾的，他们雨没那么多，雨多了才会红。那就比较就是一般的沙土。
2: 沙土。
1: 那这个还要拿那个怎么讲，加那个石灰，然后要推那画那白线有没有？去画线。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还是自己画。
2: 就是那种棒球场有没有？
1: 我等到4年级还是5年级的时候，才学校才换 PU 跑道。那时候我们记得我要选小小议会市长在台北市，那时候还台北市那时候那么晚才有，可见其他学校更晚了，其他县市。然后那个小小市长那时候我们政见之一说我们要推动我们要有 PU 跑道，我记得很清楚，就有这种事情，所以说那个就有差。有没有吸震干嘛的？那我会建议是说，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楼下关我屁事，吵也吵别人家。那楼下跑上来按电梯，就是有点烦。可是我就皮就厚，你咬我，对不对？我有挡震，你咬我啊？不能讲政治。对，现在的上气下效嘛，对不对？现在的风气就是这样嘛。大家只要一批，这天下无难事。
2: 可是有一些人就不想造成别人的困扰，他就会做啊，对不对？
1: 没有， 但如就台湾人就不像日本人，说不要给别人添麻烦，那边从小不是这样教育，就是反正我 OK 就好了，等你有意见我再说，我
2: 我
1: 再
2: 再
1: 想办
2: 解
1: 法，
2: 决就对
1: 对的，我先做就对了，反正没有说不行，我就可以。哦，台湾人的亚萨西好就是那样，亚萨西日本的亚萨西就是对别人就比较找麻烦，台湾亚萨西就是说我允许别人到一定程度让他自由。等到麻烦的时候，我再跟他讲，然后大家互相调整感觉。哦，要这样子哦，拍死拍死，好，大概是这样。
2: 再
1: 啊，
2: 调
1: 没有，
2: 一个折中的
1: 以
2: 方
1: 前讲
2: 法，
1: 过嘛，我在便当，在这个办公室吃，在日本的办公室在吃个这个咖喱便当，就给他靠腰啊，有味道啊，很香啊。我们台湾闻到，哦靠，这么香，可恶，我现在还在忙，没得吃，这么香，可恶，哦，是有点小不爽，有没有影响到他？有，我等一下也去买一个咖喱便当。我说我明天买咖喱，让我跟你香回来。又怎么样？那不是多严重的事情。可是，在日本的话，他就会觉得就不高兴，因为你不要影响到别人。所
2: 那
1: 以，
2: 每一个风俗文化不一样，
1: 那所以说，在台湾的话，你跟他讲说，哎，不要影响到别人比较好啦，这样不会让来跟你按电铃啊，他才管你那么多。所以，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你比较不容易受伤，好，第二个，你的那个生活品质走起来等等等等的时候，你自己对你的膝盖什么东西的也有影响。第三个就是说。你可以免去掉一些很多额外的麻烦。哦，当然楼下找你吃或什么的，你生活品质会提升，它成本没有那么高。那所以会比较倾向于说，我会建议客人说到一定的隔音系数的那个木地板。好，这个成本上面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铺定木地板的话，我就通常就是要吸震的。好，因为主要是低频嘛，因为声音的话比较不会传下去，主要是低频嘛，吸震的。哦，地板会比较，其实对自己来讲的话也是有好无坏啊，所以我会这样建议。
2: 那个气密窗，现在我们不是都大家都在讲气密啊？装了气密窗真的就没声音吗？
1: 但是又不是隔音窗，隔音窗是隔音窗，气密窗是气密窗，会好一点，会好一点的，就是门的怎么讲，主要也是中高音的啊。低音没有用，像那个临近刚好有个工地，他在打地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还是听得到。
2: 那个是没办法的。
1: 哎，没办法，低周低低低低音的部分没办法。
2: 风切声呢，有没有办法避免？就是这种气密。
1: 风切声的话有一定程度啊，就是你刚开窗的时候那个风啊，还有那个，那主要是说风切换的话有没有一些孔洞啊？会造成那个滴管的效应。我们讲说，拿一个杯子里面装水也好，还是拿一个长管子、空管也还好。比如说这个圆珠笔的笔身啊，你把它分解，然后对着它吹，呼
2: 会
1: 呼呼呼，那
2: 有
1: 就
2: 嘘嘘嘘的声音哈，咻咻咻。
1: 对啊。那像之前我以前小时候住那个老公寓，刚好我们家的后面不知道为什么都是两层楼，我们家是五层楼。啊，那全部都空的，所以风很大。哦，这个那时候就晚上的时候，白天还好，我比较没有注意到。晚上比较近的时候，你就听到那风，
2: 那这有没有办法改善？如果是这样的话，
1: 第一个就是换窗，不是嘛？就是有些窗子比较不会嘛。啊，第二个你外面有没有缝嘛、孔洞嘛？有没有造成说？一些长管子啊，比如说像一些冷气，不是有时候吸管吸出去，然后后来那边又不装冷气了，它那边就有一个管子啊，一个洞啊，还有你看你要抽油烟机这些的管孔啊，那些都容易造成风吹的那个这个共鸣的状况啊。那也许你我就算像抽油烟机有一些排风的地方，你不可能把它封掉嘛，那你必须要排气干嘛的？那你管口的那个方向。还有形状可以去做调整，那尽量不要去对到风，让它去吹啊。
2: 那这倒是蛮多要注意的地方哎。那个什么，如果说这个风切声，玻璃换玻璃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1: 换玻璃没办法解决，玻璃就是玻璃啊。但是如果说是再加厚玻璃，那当然有差。然后或者是说，这个把玻璃换成这个复合玻璃，比如说中间加
2: 胶
1: 一层
2: 合
1: 膜，
2: 啊，那些
1: 胶
2: 对
1: 合
2: 不
1: 是
2: 对？
1: 胶层膜，它是双层的玻璃，或是所谓的隔温玻璃，比如说 我们到 Seven 去买东西，它的那
2: 嗯。
1: 个冷冻柜，或者是那个冰淇淋的那种冰柜嘛，哈，冷冻柜也好，还是说那饮料柜也好，它是透明的玻璃，可是你摸那玻璃，它不会起雾，不会冒汗吧？不然我
2: 对
1: 一
2: 对
1: 般一罐可乐放在那边冰的，它外面的冒汗，
2: 对，
1: 它
2: 里
1: 就
2: 面放冰，然后那个外面这边又那么温暖，像冬天就
1: 对
2: 开始
1: 对
2: 流汗了，对啊，
1: 对对对对，那它中间就是抽真空的，那这种
2: 嗯
1: 它是有一定的隔温效果，它也
2: 嗯，
1: 有隔音效果。
2: 哦，
1: 其实
2: 了
1: 如果你注意一下哦，下次大家去
2: 解，
1: 便利商店买东西的时候，你把那个冰柜打开跟关
2: 嗯。
1: 起来，稍微仔细听一下，打开的时候你就听到是那个
2: 嗯，
1: 冰柜那个液压缩机运转的声音，关起来没有。
2: 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的噪音问题或隔音问题，那是不是如果就像我刚开始问你的，我说，哎，这个如果在装修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就要先跟设计师讲，就是说我这个隔音的问题也要考量进去，
1: 你
2: 因
1: 刚刚
2: 为。
1: 讲，对的，没有错。你刚刚讲的，提到气密窗，气密窗是气密窗，气密窗不是隔音窗。
2: 所以这是有区分的哦，因为我
1: 隔
2: 们时
1: 音
2: 常，
1: 窗就是隔音窗，价钱差很多。如果你有刚刚讲说，哦，所谓的不能讲注重睡眠品质，大家都注重啊，大家谁不想睡得好？是说睡觉的时候比较敏感的那种人，你要特别强调。那你在你的房间，在你的哪里要去处理，或者是说难听的，你买房的时候你就去注意到，像那个有一栋大楼，我们认识的人他就住在3楼还是几楼忘记了，好，就是比较低楼层，刚好整栋大楼的机电的那个好像是抽水马达还是什么挖沟的马达还是电梯马达，我忘了，那个机房啊就在他房间的旁边，然后。依照规定啊，那个奸商就啊，我不能说，我怕我等一下就被丢到东京湾去。那就反正就是应该是说，它的那个机器设备，它下面会有很多那个角支撑角，它不是平放在地板上，它是会有那个角，可能调灯角、调水瓶干什么的。其实那个角有很多的减重基座，你可能听过或是 Google 一下减震的基座可以做，它就没有做，所以它那个。马达我干嘛要运转的时候，我们整个晚上都听到，精神好弱，要跟建商打官司，
2: 长期睡不好，真的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1: 跟建商打官司还打输，
2: 是哦。
1: 那你自己买的，你自己看的，反正他们很多理由，还有你当初的签了个约，大家也没那么仔细看，我也不太清楚猫腻在哪里。简而言之，以结果论打输。他就很崩溃，然后呢，他就跟我们刚刚前面你讲的，他在家里面贴了一大堆那种波浪状的那种奇形怪状的那个消音棉，贴一大堆，没有用，因为那个不是吃中音的嘛，你最根本、最根本、最根本就是他那个基座把它抬起来，就整个基座吊起来，机器吊起来，下面把那个基座换成减震的，就可以去掉80%。那他能怎么做？就那一道墙，原本的墙再多垫出来，再多做个墙，让里面全部都做吸震的，然后再塞什么弄很多层，然后可能会好一点，这个可能。为什么？因为它是第一品，整个楼地板那边震，它紫内墙没有用啊，它墙面侧面不是还有一个隔？这面墙是这样，跟它90度的这样，这面墙侧面这个从这边这个侧面这边
2: 都会
1: 这一
2: 传
1: 块
2: 出
1: 墙也
2: 去
1: 跟着
2: 吧？
1: 传过来。
2: 对啊，哦，那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我觉
1: 非常
2: 得
1: 非常
2: 我一
1: 状
2: 想
1: 况，
2: 到这，完完全全睡不着
1: 啊，几千几好几，我们那间房子也不便宜啊，也差不多快1亿了吧，好几千万买的，
2: 哦，天哪，
1: 两个
2: 不
1: 律
2: 是。
1: 师团，两个律师团在互搞，但是建商的律师团应该比较大一点，因为建商应该比较有钱，
2: 比较有钱，哎，那也是很辛苦哎，
1: 打输呢？
2: 早，哎，天呐，所以这噪音的事情，这如果说房子买了，然后结果那个有一些隔音不好，我觉得我要装修，我就先跟设计师讲，我们看用什么方式来这个处理嘛。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地板这个上面传下来的声音，搞不好可以用天花，对不对？ 然后这个门片可以怎么选择？对啊，我觉
1: 其
2: 得应该要
1: 实
2: 跟设计师讨论。
1: 不见得成本高啊，就是有的工法啦，或是哪些地方，比如像他讲的加一个那个啊橡胶条，那个才几百块钱，设计师送你都 OK 啊，那个
2: 对对对。
1: 都不贵嘛。可是你要讲，因为那个东西也会造成你开门上门不顺，那就是当然会稍微要私利一点，干嘛有人就不喜欢嘛，就还要压一下干嘛的，等等等等，或者说你要买真的比较好的气密门或隔音门，好，那个就是成本。那有预算当然是 OK，当然会更完美。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也不见得要花到多少预算，但是有个最大的前提，不要等你搬进去之后再抱怨说怎么没有隔音，没有救，很难救。你一开始就讲很多的功法，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到一个程度，谁知道你到底能不能赢的？像我就是睡死的那个人，我是不知道我那时候跟你同个房间的时候。我那时候睡下铺吧，你是上铺吗？忘了。然后我是不知道，你是忙到你是加班到那种已经睁不开眼睛才睡得着吗？还是
2: 真
1: 说
2: 的，
1: 你还是说你只弄了两点没有加班的时候，我先睡着了，你就睡不着了？我们还早，你就不知道了。
2: 我以前都是让自己尽量累一点，比较好睡。
1: 哦，我还真的不知道那以前军校你怎么活到现在的，
2: 真的很累，好不好？
1: 还没有习惯呢，这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
2: 没办
1: 那个，
2: 法，有些人就对声音很敏感，我就是其中之一
1: 那真的只能都能耐。好
2: OK，
1: 啦，我们这边也讲差不多了，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也在下面留言，就这样子，拜拜喽。
2: 拜拜。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是的，应该是好久没有一个人主持节目吧，应该算起来。ちなみに不知名主播今天又有一个非常 relax 的姿势，就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葛优躺是什么，反正就是躺在躺椅上面的姿势，在为大家主持节目。因为太久没有一个人收录节目了，所以要 relax 一下。那为了让没有听过不知名主播节目的一些路过的听众们呢，还是要讲一下呢。因为不知名主播呢是住 share house，所以呢录音的环境就比较杂，大家都会听到比较多 BGM 啊。不管是长期收听的啊，如果有长期收听的话，或者是一般刚好路过瞧瞧听一下的新的听众的话，请大家多见谅。在不知名主播的非常 relax 的状态下的收录节目当中呢，大家会听到那个不知名的 BGM 的话呢，那也有可能在后期的时候被不知名主播消音消掉了。但至少在不知名主播录音的当下，我听的是监听耳机，所以呢，听到的声音会比较仔细。如果我后期有消的比较好的话，那可能大家就听不到。那如果呢，后期消不掉的话呢，大家听到的 BGM 呢，就反正不是七月半，就是大家无视就好了。前面废话这么多，那么久违的不知名主播一人的 talk 时间呢，今天主题要讲什么呢？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什么呢？不过今天的内容其实呢，要说很杂也是很杂。要说呢，很精简也会很精简，虽然说的好像是废话。那 Sasoku 还是不知名主播讲一下今天到底要讲什么主题。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当然就还是跟日本的生活相关。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有关于申办签证，还有所谓的税金申告，那日文就是税金申告。到这一节呢，就第一段的部分呢，我主要要讲的是，其实申请签证自己去办一点都不困难。是的，这是不知名主播亲身的经历，就是不知名主播至今呢，申请任何的，不论是在学当中，或者是就职，或者是那个转职的时候。不知名主播所有的签证申办，就是去入国管理局啦。因为不知名主播是东京地区，所以呢是去的是东京入国管理局。那当然，日本的入国管理局每个地方都有嘛，大阪也会有，然后神奈川好像也有。全部有几个呢？因为不知名主播是在东京，所以比较关注的也只有东京的入国管理局。好，Sasoku 呢，回来讲一下为什么说呢，申请签证或者是你要申办一些资料，自己去入国管理局，不论你是申办有关于什么资格外活动啊，或者是你要变更签证，或者甚至你就是转职的时候，有些人会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那我现在讲的这些，其实都是不知名主播的经验分享。我就先讲一下，为什么说其实你要去入国管理局的话，自己去其实就可以了。我有时候会看到大家可能都会请律师，就是你请律师来帮你办签证，但请律师的话其实就比较贵。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理由是因为日文方面比较不敢讲，但不知名主播觉得。基本上，如果你在日本已经是有留学经验的，就是已经有普通对话能力的话，自己去办就可以了。那不知名主播就讲说，我自己去办理一些证件的经历。第一个是讲说，在留学的时候，那留学生的签证基本上你是不能打工。那很多人就讲说，哈，留学生不能打工，那为什么有些留学生会跑去打工呢？
我们除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呢，讲比较直白一点的，除了黑工，就是暗地里面的那种打工之外，我现在讲的就是正经打工啦，会去申请一张叫资格外活动许可书。那我相信有留学经验的，或者是你也有申请过这张资格外活动许可的，都会知道那个它有限定嘛，就是周间28小时的工作。那详细里面的它的限制内容我就不讲了，因为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Google 大神会为大家亲切的解说。那我这边是讲说我去申办的时候是怎么申办。第一个就是呢，你要先跟学校那个相谈，经过学校的允许，然后跟学校等于是说学校要开立一个证明，也就是说学校允许你在上学之外不影响课业的情况下，那个学校方面证明说你是可以去打工的。你就拿那张证明书，那相关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资料，那不知名主播就没有讲那么详细，因为今天还是算杂谈嘛，因为全部如果讲完的话，我大概一整集也都讲不太完，要把所有的资料都讲完的话，那个小小的一个节目呢，每个单元只有15分钟，然后3节，那个除非要分好几段讲，不过我想大家也听不下去。好，歪楼又歪回来。就是经过学校给你开立了一张证明之后，你就拿那张证明。那其他的还有什么东西？当然护照现在是在留卡啦，我当年的话当然不是在留卡。然后你就拿去，因为不知名主播是东京，所以是东京入国管理局，然后去做申办。再来呢，我就要比较跳痛点讲，就是你比如说留学毕业之后。因为日本的求职体系跟台湾不一样嘛，日本是你毕业的前一年开始那个等于新卒活动，也就是我们的就职活动啦。那前一年你开始找工作，找到最后你到毕业都没有找到工作的话，那还没有被内定的时候怎么办？那又签证快到期。这个时候呢，其实日本有一个签证叫做特定活动。这个签证呢，如果你是顺利就在你的留学期间就被内定的话，当然不会办这个资格。因为不知名主播的第一份工作呢，其实是毕业以后才找到的。那问题就来了，我们的留学签证有时效性。因为不知名主播当年是2年嘛，那我要毕业了，可是我又想继续在日本找工作，怎么办呢？这个也是由学校开立一个证明，证明这个学生是真的有想要继续留下来找工作。然后相关当然有很多资料啦，请大家也可以移驾 Google 大神。那如果 Google 大神没有办法详尽的为大家解说的话呢，那我相信如果有在日本留学的留学生呢，也可以移驾请问入国管理局。好，我说回来，就是你毕业之后没有在你的留学签证期间找到工作的话，那可以申请一张就是特定活动许可。这个特定活动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为了延长你的就职活动时间，基本上是1年。那当年不知名主播申请的时候，现在听说是你一申请，他直接给你1年。那当年不知名主播是每3个月都要回入国管理局去申告一次，就是我真的有在找工作。然后他就3个月给我更新一次，然后不知名主播也是因为那个这个有了这个特定活动签证之后，我在留学签结束之后还可以继续留在日本。ちなみに讲一下，其实呢，特定活动许可，当然你的重点其实是为了找工作，其实这个期间呢也是不能打工的。因为你的资格外活动许可是在留学签当中申办的，可是呢，那特定活动时期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原本申请的那个资格外活动许可就已经是过期了嘛？
但其实你在特定活动期间的时候，一样可以申请资格外活动许可，也就是说，你一样可以申请这一张打工。这个也等于说，你的担保的单位其实也是你的学校。另外一个就是，我记得如果是在特定活动的这个时期申请的资格外活动的话，必须是你当下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打工的职务。因为他同时需要的是那个合约书，所以他跟你在留学的时候申请的资格外活动会不一样。因为留学的时候申请的资格外活动是你还没有找到工作，只要学校的担保你就可以申请。但是如果你是在特定活动期间的话就不一样，这个的话你必须当下就已经有一个打工的工作才可以。就是包括学校的担保，跟你打工单位的合约书才可以申请这个资格外活动许可。这个是有点像 OMAGE 跟大家提供一下，因为可能有一些人不知道。再来呢，我就要讲的是你要转就劳签证。就劳签证的时候呢，当然不知名主播，我现在上述所有讲的申请的任何的资料，都是不知名主播自己去申请的，就是完全没有另外花钱请律师啊帮你做，完全都是不知名主播自己东跑西跑去申请的，所以才说其实基本上自己申办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呢，我要讲的就是我后来找到工作嘛。我是在特定活动期间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工作的。我已经是从留学签，然后变更成特定活动。那再接下来，我就是要变更成工作签证。那首度变更工作签证的时候，这几年的话，我听后来办的一些就口嗨们。我这里指的口嗨，并不是指说学校那个口嗨，就是比我后来来日本的，我听他们讲之后，好像有放宽比较多。但不知名主播当然是以当年的经历来讲嘛。那首度变更为就劳签证的时候，其实要准备资料就很多，包括你要准备履历书，还有你为什么要。就等于要写个小作文，你为什么要留在日本？然后公司方面当然有很多资料，这边就不解释太多。当然重点是公司那边也要写一个为什么他要雇佣你的一个文章，这个方面是比较麻烦。那以不知名主播当年递交的东西是因为比较多，比较杂。包括不知名主播把台湾的大学的毕业证书，还有在学成绩，还有那个出勤证明，那这一块当然就是感谢就台湾的家人帮我在台湾的学校申请之后寄到日本给我。在日本的话，你不能给中文版嘛，通常要翻译。不过当年不知名主播是中文跟英文两个范本递交出去，不过基本上英文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啊。至少不知名主播那时候交的是中文版跟英文版，没有把它翻译成日文。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大学这边我没有翻译成日文版？其实也有个原因，是因为不知名主播在日本有念专门学校。所以我同时有递交的是在日本的专门学校的相关资料。那最后其实不知名主播申请的是技术职。其实技术职的话，也就是本来可以不用交大学的那一块。但是我基于就等于说，这也是先輩那边听来的嘛，就是你交的东西越齐全，你的签证越容易过。所以我大学那边的证明，我也请台湾的家人帮我申请了一份。然后在日本的话就好解决嘛，我自己回学校申请，那一定就是日文版嘛，根本就不用翻译，就是日文的。最终的结果是因为我是用专门试，专门试是你在日本念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就会得到他们有一个资格叫专门试。那专门学校当然是专门试嘛，大学的话就是学士嘛，
这以此类推，相关的话呢，大家想知道的话，请去询问 Google 大神。是的，于是乎呢，大家也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就是不知名主播现在呢，非常的需要。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又回来了。是的，不知名主播那个刚才喝了点水之后又回来了。那大家有去喝个水、吃个茶点，还是顺便上个洗手间了吗？当然，煮个菜也是可以的啦。好，当然还是顺便简短一点讲一下废话，就是不知名主播呢，因为。

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所以大家会听到很多很杂的杂音的话呢，但也有可能事后消音的时候可能把它消掉了，大家听不到。总之呢，就是有听到跟不知名主播说话没有什么相关的，比如说我撞到什么东西之类的话呢，大家请多多见谅，因为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好，啥首歌呢？继续一下刚才没有讲完的，就是签证，办理签证自己来这个话题。那刚才呢，不知名主播就是讲到我在更新那个工作签证，也就是所谓的就劳签证的一些琐碎的杂谈。那我接下来要延续讲的就是，如果在座在日本的有人很不幸的跟不知名主播一样，经常呢会有换工作的状态之下呢，可能会听过呢有一个叫做就劳资格证明书。但是不知名主播其实本身只有申请过一次，而且劳说申请的原因非常的有趣。那我先讲一下就劳资格证明书这一张呢，如果有询问过谷歌大神，就是外国人如果转职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九成九都会看到上面会讲说呢，叫大家去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但实际上呢，不知名主播只有申请过一次，这个当然申请的理由非常的有趣。那我先说一下就劳资格证明书是要干什么的。其实这一张呢并不是入国管理局一定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知名主播有去问过入国管理局，至少东京入国管理局是这样告诉我的。这张其实是要给谁看的呢？是要给你转职的公司做担保用的。因为转职的时候，我们拿到的工作签证原本隶属的单位是你转职之前的那个公司。那为什么会申请这一张呢？主要是为了让你的转职的那个公司确认你所拥有的签证是可以在他们公司里工作，就是你的签证是符合这个新公司的工作项目，所以基本上这一张是给公司看的一个许可书，而不是入国管理局一定要你办这一张。这件事情呢，是呢不知名主播因为身为呢十万个为什么的那个大好青年呢，总是会很想问询问那个哪州哪州，就跑去入国管理局问了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然后当然呢，因为这个是入国管理局的 staff 这样跟我讲的，如果有什么错误呢，请大家去投诉东京入国管理局，谢谢。然后呢，这一张不知名主播其实只有申请过一次，那之前我呢转职好几次我都没有申请过呢，理由都非常简单，因为我直接问入国管理局，好，要附加，我直接问东京入国管理局的那个承办人员，我说我到底需不需要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承办人员就告诉我说，你只要你的现在转的这个工作的项目跟你前一个工作的项目呢，比如说我是用技术签的资格留在日本的，只要是项目是一样的，工作内容是一样的，基本上呢不申请这一张也没有关系。然后呢，所以我大概两次换工作的时候都没有申请，因为呢我就问了入国管理局，他就告诉我说，这有点就是自由新政嘛，你转职之后就是项目是相同的，因为大概自己都会知道什么工作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像不知名主播是技术职，我就不能做一般职，因为我是以专门学校的专门式的名义留下来的，所以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技术工作。那诚如不知名主播的不专业的自我介绍里面呢，也有写说呢，不知名主播大概是做哪一类的工作，主要就是那一类的，就是 creative 创意产业的工作呢，不知名主播都可以做。
但齐纳米尼因为不知名主播当年是用技术签留下来，以至于不知名主播是不能做一般职的。就像大家说什么人事啊，那个业务啊，这一种一般人家常见的工作，不知名主播是完全没办法做的。就因为当年不知名主播一时心血来潮，用技术签的名义留在日本。嗯，是的。然后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会有一次呢？我会申请就劳资格活动证明书呢？因为那一次其实是因为以前不知名主播是住莆田，应该之前有讲过，就是那个日剧，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会以莆田为那个杀人景点。好，这个就不多说了。因为呢，莆田离陆国管理局很近，所以我去陆国管理局的次数大概已经有点像后花园了。那现在因为我搬家之后离陆国管理局就很远，所以那一次的我是就 nano pamela 就保险起见，所以我那一次是用打电话的。这就再次让不知名主播学到一个教训，果然还是要直接去陆国管理局直接问 staff 是真正的承办人员才是对的。因为那一次打电话过去，应该打到的是一楼的，等于是综合部门，就是我们班的所谓的 UKTK 的地方。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说，叫我要申请这张就劳资格活动证明。以后来二楼真正的承办人员跟我讲的话，就是一楼的那个等于 UKTK 的部门不是完全了解业务。以上呢是不知名主播去东京入国管理局二楼承办签证相关业务的承办人员跟不知名主播说的。如果有什么那个错误的地方呢，请大家可以直接投诉东京入国管理局的二楼承办。那当然承办人员的名字不知名主播是不太记得了。话说回来，就是因为那一次我是用电话去做压力投递，就是询问说我这一次换了工作，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因为不知名主播虽然说可能已经问过一次，但基于日本可能会改法规的关系呢，更新一次呢，不知名主播呢就会呢还是会去询问一次，因为怕法规不一样。然后于是乎那一次因为是用电话，电话当中的 staff 就跟我讲，叫我要申请就劳资格证明书。其实这张证明书申请的资料需要的内容，简单来讲呢，其实就跟我们更新延长你签证的时候呢要的资料呢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也就是呢，申请这张就劳资格证明书，根本就是提前呢帮你在做那个更新签证的申请。简单来讲就是这么讲。因为为什么申请这张呢？诚如刚才不知名主播有提到，因为原本我们手中拿到的那一张工作签证，你的所属单位，那你离开那个所属单位之后，去了新的单位嘛？那在签证的你申请的时候，给入国管理局的资讯还是你离职之前的那个公司。那这张就劳资格证明书等于是说你把你原本的所属单位移动到现在这个新的公司，所以不知名主播才说申请这一张等于是你提前先更新，因为在留时间，就是你在日本的那个你的在留卡的时间是有限时效限制的嘛，又要更新嘛。简单来讲就是你把旧的资料更新成新的资料。这个当然它的好处就是你在更新签证的时候需要准备的资料，就你有这张就劳资格证明书的话，那你新的公司需要准备的资料也就没有那么多了，因为你已经被审查过一次了。你现在的就是等于说你还就是在原本的公司继续工作了嘛，所以就比较快审查就会过去。
不过呢，重点来说呢，就劳资格证明书其实并不是入管局一定要你申请这个，而是如果你的公司有点担心你的签证到底可不可以在他公司工作，是给你转职后的公司的一个保障，才会申请这一张就劳资格证明书。也就是如果你转职后的公司并没有要求你申请的话，基本上呢不申请也是没有关系的。这一张我记得好像是990块吧，那如果价钱记错的话呢，请大家就多多见谅。那不知名主播呢，因为呢尽可能希望呢不要有太多杂音，所以呢就不去。简单来说，如果大家有想知道就劳资格证明书到底多少钱的话呢，可以依架 Google 大神， Google 大神应该会告诉大家到底价位是多少钱。最后呢，总结呢，就是我刚才第一段跟现在第二段讲的，主要就是讲说你申办不管是签证或者一些那个资格活动的话，其实基本上只要有对话能力，可以正常跟日本人生活对话的话，其实不知名主播觉得自己去办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请律师去办。因为律师费多少钱啊？至于费用的话呢，可能有人有经验，那没有经验的听众朋友们呢，就可以去一家 Google 大神，不过那个几万块应该是跑不掉的啊。但如果是自己办的话，当然就是几千块就了结的事。为什么几千块呢？因为那个申请的费，就是只要申请费用就好了。所以不知名主播是觉得说，真的，如果当然如果对自己的日文真的是自信度不太高，然后又有多余的或者是由于阿旅要怎么讲，就是钱够的话，当然要直接请律师来帮你办也是可以啦。不过呢，像不知名主播这个穷到已经那个的状态的呢，当然全部都自己办。其实自己办有个好处，因为像很多我觉得很多网上的都市传说啊，简称来讲都市传说，很多都是以讹传讹，你真正去直接去问其实是最快的。所以像不知名主播每次看到有一些疑问的时候，我就想说人在日本直接去入国管理局问不就好了吗？啊，当然不外乎有可能距离太远不太方便问，但打电话其实也是可以，但要打对部门，这个是入国管理局那个给我的意见。就如果你要打电话呢，请直接打分机的部门是管理签证相关的，因为他有好几个电话嘛，打给那个审核部门的那一支电话呢也是可以的，至少比较正确，会比那个 5KZK 正确比较多。这个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直接去的话，那就打电话问。基本上哦，自己去问完之后呢，你会瞬间增长很多知识。这一段呢，就是不专业的一个总结。然后要说什么呢？我想大家也知道，那个不知名主播呢，这种 stop 的方式呢，也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有时长的关系，不知名主播又要去喝点水了。那大家也去喝个水呀，吃个茶点啊，上洗手间啊，咱们待会再继续聊聊。Se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 又回来了。是的，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一段。当然呢，就也是要废话的小小的说一下，就是因为不知名主播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所以大家会听到很多跟不知名主播说话声没有关系的。至于后期不知名主播是不是能消音消得掉呢？那如果有消掉的话呢，也许大家听不到。那如果没消掉的话呢，大家听到的话也请多多包涵，因为不知名主播不是在录音室里录音。好，早速进入最后一段。那这一段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要讲的是税金申告的重要性。其实不论哪一个国家，应该都要报税这件事情。其实所谓的税金申告就是报税啦，台湾可能就是所谓的报所得税。那不知名主播这边要讲的话，是分几个阶段的时期来讲。首先我要讲，就是在还是学生的时候，报税这件事情为什么跟留学生会有关系呢？因为呢，所谓的都市传说吧，可能有人听过，也可能有人没听过。就是呢，基本上留学生去区公所做一些登录手续的时候呢，承办人员呢也会非常的自动的就帮大家加了日本的健保。问题来了，这个为什么会跟所谓的报不报税有关系呢？就是我是学生，为什么我还要报税这件事情？其实呢，原因呢跟健保有关系。因为有些留学生，这也是讲说，可能都市传说，大家都说怎么健保后来会变成比较贵。其实原因很简单，其实呢，留学生呢也需要做报税的动作。可能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知道。那不知道的各位，可能在日本，也可能即将来日本的留学生们，不知名主播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就是留学生，请也一定要做贼金信国库，就是所谓的报税。那日本的报税期间呢，是2月15号到3月15号这个时候。那留学生比较不一样的就是，留学生其实只要去区公所做申告就好了。那详细的呢，就请大家报税期的时候呢，去区公所一趟，跟他讲说，我是留学生，但是我要来做那个税金申告，就是贼金信国库。那基本上呢，区公所的 staff 就会非常亚萨西的告诉你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因为呢，如果大家没有去，就是留学生们没有去做税金申告这件事之后呢。基本上日本呢，因为它每一年结算之后，6月是一个新的年度，所以新的年度之后呢，留学生会忽然收到健保，会说奇怪，怎么我的健保一下子涨了2倍？比如说原本1000多块的，然后隔一年看到忽然变成3000多块。理由就是如果你没有做税金申告的话。官方他会直接把，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了，成年人来日本嘛，税务局会直接把你归类成就是有最低收入额的缴税人。这就是为什么留学生在第二年收到自己的健保会变贵的原因。所以，请留学生们也要记得去做税金申告，也就是报税，就2月15号到3月15号。留学生基本上去区公所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提供给留学生为什么你们的健保会变贵的原因。再来，我要讲就是已经拿工作签证的人，基本上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个税金申告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像不知名主播这样子，每一次这个换工作率太高，每次都没办法由公司帮你做那个税金申告的话，
那如果你是在公司的话，基本上就不用担心税金申告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公司每一年的11月底到12月初会有一个叫做年末调整，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公司帮你做税金申告。那里面会包括公司会给你一张那个抚养控除啊之类的单子。那详细的名称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欢迎去询问 Google 大神。是的，然后如果你额外有自己的什么寿险啊，或者是那个你有买房子啊，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财产的要申告的话，全部都在年末调整的时候全部要提出。也就是由公司来帮你做税金申告的动作，因为日本是先收税啊，这里ちなみに给大家一个マメ知識，这个跟打工签证有关系。打工签证一直有一个大家的传说的30%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所谓的30%呢，是预缴税金，因为日本是先缴税后退税。那个详细的部分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其实 Google 大神也会告诉你。只是这里其他咪咪跟大家讲一下呢，为什么有所谓的30%？其实那个叫做预先收税。只是为什么大家说30%拿不回来？因为呢，打工签证基本上你一年以后就回去了，根本撑不到报税期。因为你只要报税之后呢，那个税金是会退回来给你的。哦，当然前提是你做的不是所谓的，好啊，就讲直接一点，就是说您做的不是什么黑工企业的话，拿不到那个没塞休啊，或者那个一些申报单的话的那些除外。不然的话呢，其实你只要退税之后呢，政府是会还你钱的。这个是一个妈咪知识，好，歪楼歪回来。那刚才讲说，如果你是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基本上不用担心税金申告，因为年末调整的时候，其实就是帮你做税金申告。然后隔一年那个申告完之后，其实你退的税就会回到你的 Q6，就是说你有一个月的薪水会忽然变多。你仔细看那个 Q6 没塞休，好像中文应该叫做明细表吧，就是你的薪资明细表，其实上面就有写你退税退多少钱。所以呢，如果你是有工作的人，其实就不用太担心税金申告的问题。那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就犹如不知名主播一般，经常换工作。没有办法由公司帮你做年末调整的人呢，就只能乖乖的每年2月12日到3月15日去税务署，就是各个地方你属于什么区就去那个区的税务署去做税金申告，就是税金申告。然后你要就申告前一年度的你的收入额，然后包括我刚才讲的什么可能抚养啊，或者是你有额外的投保啊，或者是财产啊，全部做申告。这个我相信在台湾有做那个报税经验的工作人士应该明白不知名主播说的那个报税的这件事情。那日本也是。像不知名主播的话，就是我已经不知道报过多少年，都是自己去报的经验了。不过因为这个制度应该台湾也有啦。那现在因为日本推行了 My Number Card 之后的话，税金申告其实已经可以电脑，就是直接在网络上申请。其实之前应该就有，台湾应该也有类似的，就是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申告。那不知名主播因为今年 My Number Card 都已经改成 IC 卡了，所以可以直接就网络上做申告的手续。那像我大概已经连续好了几年都是自己去申告。那基本上的话，我这边要提一点是，日本这几年它的有关于医疗退税、医疗控除，日本叫医疗控除的这一块，就是日本的医疗控除要多少钱才能控除呢？要日币10万块以上才有控除。所以呢，如果大家很少去看，在日本很少看医生的人，基本上这一块呢，你也就不用太在意了。那前几年的时候比较麻烦。
我现在讲的话是新的规定，它新的规定已经是本来以前是留宿学全部要交出去，现在不是，现在是写单子，你写总额，就是你去哪一家医院，然后你去年的去那家医院的总额，或者去哪个药局，你只要写总额单，然后基本上要超过10万，这个刚才不知名主播有说，就是如果你医疗费呢没有超过日币10万，医疗控除这一块你可以直接就跳过了，因为要10万块以上才会有医疗控除这个选项啊。所谓的医疗控除就是说医药费呢，那个他会退钱给你啊。那医疗控除呢，就是呢，你多花的医药费的部分呢，他会退还给你，就退税，这也是退税的一种嘛。像我刚才讲说的税是事前会先扣，当然一般如果你是工作阶层的人，大部分应该都是会退税。那如果你是大老板的话，你领的钱比较多的话，那不知名主播就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会被退税的那个行列的。那基本上不知名主播都是被退税的那个比较苦逼的劳工阶层。那医疗控除的话，这几年就如我刚才讲的，只要写明细，那留宿休你就自己保管，基本上好像是保管5年吧。就是以后如果你不小心真的很意外的被那个税务局查税的话，记得留宿休全部要留下来啊。好，留宿休中文应该是收据，请大家收据，绝对不要丢啊。那医疗控除，因为它已经简化了，就是你只要写总额。因为日本是医药分离嘛，医院跟药局是分开的。比如说，你去医院的这家医院的一年总额写总额，然后去那个药局的总额，然后全部的总额之后超过10万块钱，就写那个清单表。其实报完税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你会退多少税。我记得是你当天就会知道你会可以退多少钱。基本上日本退税其实还蛮快的。台湾的话，我是不知道退税要花多久啦。日本大概我印象当中是不会超过2个月，你应该就可以拿到退税的钱。这就是最后这个部分呢，不知名主播算是一个西呗，就是一个结论嘛，就是税金申告很重要，特别是留学生的同学们，记得。你的健保会变贵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忘记去区公所做税金申告。那为什么不知名主播会知道呢？就是诚如呢前面不知名主播所说呢，因为不知名主播就是一个经常有10万个为什么就会跑去问的人得到的，就是我直接去区公所问得到的结果，就是学生们请一定也要报税。学生大部分，除非你真的是打工打得超过他的缴税额的话，那当然被扣税，那我就不能担保你的健保不会变高了。但是一般的留学生，你只是那种普通打钱不是很高的，我忘记他的基本免税额是多少啦。不过大部分的留学生，基本上你只要申高的话，都是属于那种不会健保忽然变高。那最后的部分呢，就是等于说强调留学生为什么健保变贵的这一点，那个可能知道的就知道，那不知道的也欢迎大家去跟还在迷茫当中为什么健保变贵而不愿意缴健保的同学们，就是还是一句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是前人如果种了一棵不太好的树，你知道后面的人。这就是在日本，有些法规变严格，有些法规变松，都是有理由可循的。那这边呢，因为不是教育频道，不知名主播呢，就点到为止。好，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习惯不知名主播突然 stop 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因为节目有时长的限制，又到了结尾的时间。但是不免俗，结尾 slogan 还是要来说一下的，就是不论时间，不论地点，只要有缘，期待各位再度收听。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See you next time，拜拜。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false。It's been a long time, baby. Yeah.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7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0: 和你的脚步是快，双能摸把枪，我死了从来没受伤，现在让你走得更顺手。
1: 对，
0: 你这种狂奔不丧气，我
1: 立刻
0: 再来再拿出，让子弹砸
1: 击碎满脑。
0: Baby， 这种氛围变成野蛮了，耍废了，装不掉会出现在满城的血战。女人如果能做到丰满，就是你的位置。
1: 我
0: 死了，他找不到爱，怎么去把结果？哦，干啥？我死。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you, Mom, I love you. Forever together, together, forever.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其中 Anti Love V。 La vie, mes amis. 2050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集集精彩，请勿错过。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Hello，
2: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哉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哉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 H 的罗伯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 H 伯特。
2: 罗伯特，你知道我最近特别有一个领悟，就是我一直都觉得学习很重要，但那通常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像谆谆教诲的干话，但是最近在我的身边就是有感受到一个学习真的很重要，不管你学什么只要有学好像就会跟那些不学的人有很大的落差。
3: 但那个落差要干嘛？
2: 对，现在就是我要来跟你先聊我最近做了一个我都觉得我在干嘛的决定这样。我昨天啊，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刚搬完新家，然后可能要准备要办婚礼，然后又要准备要生小孩，大概就这些事情都全部都挤在今年嘛。然后我就开始在想，可是我又没有很着急，就应该说像这个情况来说，你应该很焦虑，说可能哦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怎么样。但是我昨天就跟我的老公坐在沙发上，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你不觉得我们现在这样很安逸吗？然后他就说，对，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看我们两个居然有空坐在沙发上啥也不干这样，那以后会不会也遇到这种事情的次数越来越多，或者是未来只剩下可能小朋友，或者是只剩下工作，然后没有其他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一个话题，是有没有可能每一个人投资自己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比如说学习，比如说让自己，就是我觉得那种不是吃进去会消化出来的东西，是它吃进去会变成消化不出来的东西。
3: 你说宿便吗？
2: 那个就是那个可能是有毒了吧，这样。对，然后我昨天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今年我想说再去报个保姆考照班这样。
3: OK 好哦。
2: 对，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已经正在怀孕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因为我们也没有怀过孕嘛，所以不知道到底怀到那个月份的时候会怎么样。可是你也会去做很多的功课，就是问别人说什么哦，比如说骑摩托车这件事情好了，就是有人会说怀孕了就不要骑摩托车，因为可能会动荡不安这样。可是也有人说他一直骑到他生小孩的那一刻他都还在骑，就是他骑到那一天他可能还自己骑着摩托车去医院挂号。
3: 对，
2: 也是有出现啊，就表示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固定的。
3: 对
2: 对，但我后来就想说每一次在学习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为什么要学。
3: 对，为什么要学。
2: 对，为什么要，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学，可能去玩社团，我们为什么要玩社团，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为什么要念书，为什么要就业，这些为什么很重要。那为什么学习同样也很重要。所以我昨天就在想我为什么要报那个保姆班，我只想到一个很好笑的结论，不是因为我想要考，不是因为我想要考保姆，是因为我单纯不想要一直被别人说教。
3: 你想要比别人更专业，然后用这个专业怼回去这样。
2: 对，我觉得我学完一定也不专业。但是我觉得我学完有很大的那个，就是你知道人都是看那个证照啊，人都是看他经验啊，管他有没有真经验，就是他都看你的学历学经历这件事情，他更重视学历在前经历在后。所以如果我去修了这个课，然后还真的成功的过了，然后还真正成功的得了这个证照，那未来我们在带小孩的路上就再也不会有人在那边指指点点。
3: 就算我可能是有保姆证照的，
2: 对，就算他指指点点，你会跟他说我有证照你有吗？
3: 就为了这一个吗？
2: 对，我那时候我昨天就是想很久，我到底为什么要花时间，而且他还不是只上一两天哦，他是上
3: 不可能
2: 一整个月。
3: 他还要实作不是吗？
2: 对，又有学科又有术科，然后又不能请假。
3: 对啊，
2: 然后我思考了大概没有良久，就是没有很久，我大概只思考了一个小时内吧。我就因为我就先看我时间可不可以，然后我还打电话去问说如果我请假怎么办，然后就他就说最好不要请假。
3: 嗯，
2: 然后所以问完之后，我就只告诉自己学习真的很重要，学习是为了让自己有很大的底气去面对很多事情。
3: 嗯，
2: 对，所以在这个路上啊，想问一下罗伯特，你有没有曾经觉得学习很重要过？
3: 我一直都觉得学习很重要，因为包含到现在我还在学习，我都觉得我已经快发疯了。
2: 怎么说？
3: 因为我从那时候离开前公司之前，我就一直在做排卡嘛，对不对？
2: 对。
3: 但那时候做排卡，一开始就是觉得我觉得好玩，然后自己算算，就是用娱乐性质。但后来你就会发现，现在开始跟你认真，你知道吗？
2: 嗯、
3: 就觉得你算得很准，然后你可以再多帮我算一点。你当时多算那个风险就很高。如果今天状态不好，如果算错呢？如果是我今天就是慌神，然后讲错结果怎么办？但有的时候我会依照我的直觉去看那个牌的解读，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这样子好像跟原来的牌意不太一样，
2: 嗯，
3: 对，所以后来我就有去上了塔罗课程这样子，对，但是我上了塔罗课程就是一个塔罗算命师，然后就是因缘机会认识之后，他帮我算，我觉得很准，然后我就说我有在就是接触塔罗，然后我说那可以跟你学吗？然后就付了学费去上了塔罗课，
2: 嗯。
3: 然后可是上完之后就变得更焦虑。
2: 怎么说？
3: 因为有些认知是跟我之前的解牌方式不一样。
2: 嗯，
3: 对，但是过去我的经验是我解完牌之后对方会觉得哇你很准耶，而且我给他的建议都是大家觉得我经由你的记忆之后去做这件事情结果都是好的。
2: 嗯，
3: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的那个认知跟实务上就开始打架。
2: 哦，
3: 是你原本用你自己的方式其实是可以进行的，但是因为你学了之后发现跟你当初做的事情是不匹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到底该怎么办。
2: 嗯，
3: 对，然后后来我比较不会花钱去考证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每次只要就是逼自己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半途而废。
2: 哦，反而是轻松做都会一直做下去。
3: 对对对，比如说我去你补习班，然后我觉得那个英文越补越烂，数学越补越烂，可是我离开补习班之后，觉得不行，没人逼我，就自己念自己看，
2: 嗯，
3: 然后自己学习，然后我国中补。然后成绩都倒数，然后我高中没补习，都成绩都前五。
2: 嗯，那看来方法很重要。
3: 对，所以为什么我看到别人去上课，我都自己心里会这样揪一下，就觉得我是不是很不认真，还是我好像很不上进？大家都花钱去上课考证照，我好像一张证照都没有。
2: 嗯，
3: 但是我就是可以跟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刚认识的朋友去介绍我自己，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其实我在做这件事情，
2: 嗯，
3: 而且他们经过我的建议或者是我的给他的一些方法去做的时候，他们成效是 OK 的。
2: 嗯，
3: 对，那我就是觉得，那我不需要考证照，我也可以透过以讹传讹的方式，然后去推广自己。对，
2: 嗯，
3: 因为我有时觉得，我不晓得，有时候那个人拿出证照，我想说，所以呢 ，so what？
2: 这之前我曾经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们还是会遇到有一些人是既有证照又会这件事情的人。
3: 对，那就真的很棒棒。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次去上课，然后我们三天的一个营队，然后有一组，他就是有一个年纪就是比我们小， 然后资历也比我们浅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就自愿要当组长，然后呢资深的就会去讨论的时候，资深的就会说，哦，我们过去的经验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推翻了些资深人的经验，然后说他自己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是公务员，我是考试进来的。
2: 有时候这个就尴尬了。
3: 对，所以呢，你考试很厉害吗？你考上公务员你很强吗？
2: 他是这么认为的。
3: 我们这些经验不过你一张证照，你这个之前的人。
2: 嗯，
3: 对。
2: 所以学习不一定是为了证照，
3: 那每个人有自己适合的方式。
2: 对，
3: 那当然不是说都不要花钱，或是都一定要花钱，只是说看你在乎的是什么事情。
2: 嗯，
3: 就是你要名副其实，我觉得这才比较重要。
2: 没错，
3: 而不是你拿一张证照，然后就觉得自己好棒棒，然后到处说别人不对，这样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那经历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是当下那个 moment。用这个方法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可能在其他地方是没办法解决的。所以很难去讲说到底谁是很专业，谁是不专业这件事情。对，那我相信在经历的这段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得出自己的理论来，但这些理论会跟你去上课的理论差不了多久，只是你不晓得哦，原来这个理论做这些事情的 SOP 是这个理论出来的。对，但是你会做这件事，你只是不晓得，讲不出来这个是什么理论，
2: 就不是像学者一样把它变成一个理论。
3: 对，那我是觉得说，我们既然学了这件事情，就是要把你想要解决的问题给解决才要学。对，比如说你就是不想要让别人说你什么，所以你会难不要这样子拿一张证照，然后解决别人说你的问题。对，
2: 没错。
3: 然后我现在开始，我就会觉得说，好，如果今天真的我想要去确认我过去自学的东西正确不正确，我才会决定花钱去上。
2: 验证。
3: 但是如果对，去验证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我就是用我的方式，然后去做，然后运行的都很顺利的时候，我先想说，为什么不能是我的理论呢？为什么我一定要追随过去人的理论呢？
2: 或许他也不是
3: 追
2: 随吧，
3: 也没有
2: 追
3: 随谁，他也是自己提出一个理论出来呀。
2: 但我感觉学习的时候有一种是多方面了解不同人的想法，
3: 对
2: 对，但是依然可以保有自己原来的模样。
3: 没错，
2: 就像那个外面不是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财经专家啊，说 A 说 B 啊，然后结果最后还不都是一片惨绿这样之类的。
3: 对啊，对啊。
2: 所以到底
3: 自己很惨，
2: 到底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那都很尴尬，大家都只有观念差不多。可是千万不要笃定的说出某一个答案，因为那很可怕。
3: 没错，
2: 你可能会害了很多人。所以第一段我们就是先聊聊关于自己认为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每个人目的真的就不同，如果没有聊之前，可能都会误会说，哦，学习不就是为了应付别人吗之类的。有人是这样想啊，但有人是学习为了找一个不同的方式验证自己的论点，这也是。
3: 但是这个跟年龄有关系。
2: 对，所以大家如果之后你跟不同年龄层的人，也可以聊聊为什么而学习，因为有可能你报了同一堂课，但你们为了不一样的原因来到这个地方。
3: 对、啊。像现在你去上课，你会说你为什么来学校上课？他说因为长辈几款课啊。
2: 真的。
3: 对，他们没有为了想要学这件事情，他们是为了不被记旷课。
2: 他们为了那个叫做什么学历？
3: 对，为了学历，但他们学历拿到之后，脑袋还是空的。
2: 好了，我们待会啊，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聊聊关于我们学习过程的一些 故事分享，我觉得学习一定都会有所帮助，只是这个帮助可能不是得到就是学到。对，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0: 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好啦，聊学习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每一个阶段，就像刚刚罗伯特前面有聊到，他说不同年龄层的时候，或者是不同人生阶段的时候，你会遇到不一样的感受。所以像现阶段的我，我觉得学习就是为了自己，蛮自私的嘛。但我觉得很实际啊，就以前可能学习是为了父母。就
1: 对，
0: 曾经
1: 来
0: 学
1: 成
0: 习
1: 绩
0: 是，
1: 他们看。
0: 对，他们想要看到这个成绩，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成绩好，所以你才去学那个。但是久而久之，因为成年了嘛，所以父母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力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大。但是现在还是想学习，最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自己。可是为了自己，一定还有其他的关联，比如
1: 工
0: 说，
1: 作啊，
0: 对，或者是兴趣。打发时间，像我前阵子就是去学那个脸部彩绘嘛，可是我单纯就是因为很酷，又因为很酷，对，我每件事都是觉得很酷，然后就去做了，就是没有想太多。可是这个过程中刚好就是，学了就是自己的东西，而且如果有回忆起来，它是你的技能，它就会可以应用在各个不同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过去所有学到的东西啊，像我们这一次不是有陆续讨论关于婚礼啊，或者是拍婚纱，或者是办活动礼处这些事情。如果以前我没有那些经验，我没有去学那些东西，其实我真的得要花很多钱去请别人来帮忙用。对，那学习就让我觉得可以省很多钱，我感觉是这样啦。对，
1: 就是单就变成什么都要自己来这样。
0: 可是我每一次的角度都是我的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成为下次跟别人推销的时候收钱的方法。
1: 对，没错。
0: 对，所以学习过程的故事，这时候我就想要问一下罗伯特，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别人说什么你才去学那个东西？
1: 我之前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在电台上班的时候，就是他们会觉得你应该要多，因为我那时候做那个当代媒体制作嘛的学程，然后跟初始推广、NPO 组织的经营管理这三大学程的内容。那我因为我过去是摄影出身的，所以对于摄影的那些技术技巧，我都觉得很 OK。但是要怎么样去设计出给知名的那些工作者来上课，就是另外一门学问。所以我必须去了解这个产业目前的痛点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他们会来我们这边上课？为什么他们会缴这么多钱来上课？就比如说，我要去学行销、学会计、学统计、学毛利率、学包装。
0: 好多哦。
1: 对，你就是一件事情，你要学很多东西，然后包含就是你要去推广的人脉，那怎么样学习跟这些人去相处？比如说导演。比如说摄影师，比如说编剧，每一种行业的个性啊，然后跟他们的怎么讲 care 的点不一样。
0: 传说中的毛。
1: 对，你不能用编剧那一套去跟导演去沟通，你也不能用导演的方式去跟监制沟通，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们每个领域的一个专业跟强项，你要跟他们谈，就是你必须要跟他们在同频率上面。但是你会到最后，你就会发现，我只是一个做课程的人，为什么我要跟你同频率？
0: 为什么你们不用跟我同频率，要我跟你们同频率？
1: 也不是这样讲，就是说，我发现我的工作好像是只是这份工作的能力就好了。我要去成为不同的人，我才能胜任这份工
0: 那
1: 作。
0: 是因为你很重视把这件事情完成吧。
1: 不然别人会说你不专业啊。

0: 很多人就是因为无所谓啊，所以他还是依然会把事做完，但完全是不知做到怎么样程度。
1: 对，然后有人说，那这做这个出来是什么东西，都用不了啊，什么之类的，这样，那等于要重做，
0: 嗯，
1: 就觉得很麻烦，
0: 嗯，
1: 对，所以我过去在上班的时候就学了很多，我还一直去听 podcast， 就是影视幕后同学会啊，或者什么，只是我要一直 follow 最新的现在这个产业里面最新的动态新闻，然后流行什么东西，包含那时候 AI 刚出来的时候 AI 对于这个产业的影响是什么，然后大家都在学什么东西， Gemini 之前过去就在生图嘛，
0: 嗯，
1: 对，然后生图那时候刚开始那几个，然后大家为什么要选这个，然后再来就是只有图片可以吗，那声音可不可以，然后语音可不可以，就是你都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你就必须去开这个课的时候你就很焦虑，你知道吗？
0: 那是真焦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1: 对，就是你不是只一直停留在你现在这个舒适的地方，你要比别人更超前，
0: 嗯，
1: 而不是在学过去别人有的东西。
0: 嗯，因为你的产业接触的是有点类似最前面的，
1: 对，
0: 走在时代趋势前端的那一种，
1: 没错。
0: 又
1: 然后你很难用一个平衡去，很难去用一个标准去衡量说这个到底是超前还是现在还是过去。
0: 而且因为他们也没标准啊，
1: 他们没有个标准，
0: 他们自己本人们都不知道标准是什么。
1: 对，但是他觉得这我已经知道了，你不要跟我讲，
0: 好难哦。
1: 对，是不是很困难？
0: 像跟学习是，嗯，这感觉比较像在面对挑战。
1: 对，其实学习就是面对挑战。因为有挑战才学习去把这个挑战给解决嘛，
0: 所以有时候学习也是在弥补不足的地方。
1: 对，
0: 嗯，
1: 那过去就是前阵子在工作当中我的学习，我觉得我自己都为了工作学，
0: 嗯，
1: 学怎么做海报，学什么东西，
0: 为了工作学，
1: 对，学简报，学 office Word、Excel 的那些函数怎么用，
0: 所以到现在才要比较为自己学。
1: 到现在我就开始走心理学，从疫情后开始就慢慢接触心理学。
0: 嗯，
1: 对，包含了荣格，包含了阿德勒，包含很多的不同的理论，我都去接触。然后透过不同理论的东西带入到自己生活当中去试错，就是每个人会觉得说啊，我们就走理论就好了，然后可是真的结果好像不是你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我都会去尝试，比如说跟找出自己的内在小孩，就是荣格的部分嘛，
0: 嗯，
1: 那阿德勒他就是跟荣格是不一样的，他就是会对外，他去交朋友啊，人际关系、社会相处啊，学习模式啊，所以荣格是对内对自我的反思，用阿德是对外去学习跟接触的部分，
0: 嗯，
1: 虽然他们都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0: 嗯，可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发展啊。
1: 对，所以我才想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学了别人的东西，难道我不能用我自己的理论吗？我不能成为别人的标准吗？我一定要活在别人的标准下面才叫做对的吗？
0: 嗯，但可能会有参考依据吧。
1: 对，就是我参考这些东西变成我自己的东西啊。
0: 嗯，
1: 对啊，但是我不是因为我学了之后我就是像孔子的弟子什么子路之类，就是哦，永远都是孔子那一套，只是把孔子变成分身这样子。
0: 等于说他们是延伸的发展。
1: 对，
0: 但你希望是另外一个不同的类别。
1: 不是变异，
0: 不是变异，就是人完全不同创新的看法，算是吧。
1: 对， 我创造一个我自己的理论。
0: 嗯，
1: 对。
0: 那很像创作歌曲啊，就是只要不重复，其实就是一个创新的歌曲。
1: 对啊，只是说这个歌曲有没有人听而已啊。
0: 但总会被别人贴上标签吧？
1: 一定会被贴标签。那难道过去这些东西不会被贴标签吗？
0: 嗯，大家都是互相抄来抄去。
1: 对啊。
0: 但是只要自己用得上就好了。
1: 对。
0: 所以学习真的很重要，是你自己有用。
1: 嗯。
0: 最重要。
1: 对。
0: 然后至于能不能影响别人，
1: 都在自己身上是有感觉的比较重要。
0: 对。可是真的跟年龄蛮有关的。我不知道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是没有机会再找一个可能更年长，不知道他如果那个，因为现在不是都乐龄嘛，
1: 对，
0: 乐龄学习是很多那种超过，假设啦，好，这个问题应该算是假设，假设罗伯特现在可能超过65以上了，你觉得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1: 开心啊。对呀、啊。开心啊，
0: 嗯，
1: 比如说现在流行什么，我就学一下，比如说打电动啊，输了也没关系啊，但我至少玩过嘛，就是我不会对于这件事情的成功或失败有太大的情绪影响，
0: 嗯，
1: 就是好，我今天学的东西做出来的跟大家都不一样，或者是就是一个失败品，那要怎么样？
0: 嗯，
1: 我享受这个过程。
0: 哦，体验这个新鲜事。
1: 对，因为就算我失败了，别人拿我没辙啊。
0: 嗯，
1: 因为我不用看别人脸色，比如说我今天去 ABC 上课啊，我去做蛋糕，然后我问旁边的那个年轻人做一个很漂亮的蛋糕，但我的蛋糕就是弄得很丑，奶油乱挤，但是我觉得很有趣，我用不同的方式去挤的奶油，我没有按照老师的方式去挤。很平均的奶油、这样子，
0: 但就爽，
1: 对，但就是开心啊！
0: 真的哎，我就是有个可以感受到刚刚那个虽然是假设的想法，但真的就跟我看到那些我的同学们超过65以上的回应就是这样。
1: 对啊，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自己啊，我不是为别人。我这蛋糕回去。也是我自己吃啊，我没有分别人吃。
0: 嗯，
1: 对啊。但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会觉得说，我们的形象要顾好，让别人觉得我们很专业，就慢慢很漂亮打卡，然后让别人知道说、哦、我会做这件事情，而且大家都觉得你很棒。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客群。
0: 现阶段的我们需要。
1: 对，需要客群这件事情。
0: 嗯。
1: 需要让大家羡慕我们这件事情，
0: 所以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就可以快乐做自己。
1: 对，
0: 但是现阶段的我们还是需要兼顾一下别人的想法。
1: 对，
0: 对耶，你说的好有道理哦，怪不得为什么要去学当保姆，
1: 是学开心的呀。
0: 没有，我是为了叫别人闭嘴。
1: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的目的是叫别人闭嘴啊，但是。会讲的还是会讲啊，
0: 所以六七十岁的人如果在带小孩的时候，就是我的经验啊，不然你现在
1: 对啊，
0: 我
1: 以前也是我这样带大的、啊，
0: 好有趣、哦。
1: 那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你有怎么样吗？你有少一条腿吗？
0: 你现在废话就让我觉得没送这样，
1: 是这样。
0: 对啊，好难共事哦。下一段可以讨论一下有没有机会共事吗？真的很难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我觉得总会遇到不同年龄层的人需要一起共事的时候，总要想办法找一个比较平衡的解法。虽然吵起来或不管都是一种方式，但应该可以和平共处吧。
1: 尝试
0: 一下，等一下再回来想想看，我们聊着聊着说不定就有答案了。待会回来咯。

0: not a big bad。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宅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3: Yeah.
2: 好的，我刚终于感受到一件蛮有趣的议题，也不是说终于啊，就是一直困扰我很久的议题。我觉得每个年龄层的人要学习的目的不一样，但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会只遇到跟你同年龄层的人。对，可是我们总会需要有交流的，因为学习就会需要交流，或者你会需要吸收新知识。那假设我们今天跟不一样年龄层的人，比如说比我们年纪小或比我们年纪大的时候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好好的一起学习，可以好好的一起学习。
3: 对，
2: 这个议题我们先来看看年纪小应该比较好解决吧。我在想
3: 年纪小年纪小，我觉得他们就是新鲜啊，
2: 有趣新鲜。
3: 对啊，大人做的事情我也想做啊，
2: 所以只要不阻止他们想尝试的心，
3: 对，
2: 就随他去吧，但是应该有一个安全可控范围。
3: 对，
2: 因为有时候会，他们的想象力会超乎我们想象。因为你不是有侄女吗？我就不知道侄女会不会常常做出超乎理解的事。
3: 他小时候蛮超乎理解，
2: 可是渐渐长大之后就收敛嘛，或者是被社会磨成了一副模样。
3: 对，就会慢慢的被约束的。
2: 所以他是因为被约束。
3: 对。
2: 原来是
3: 这样，就是你看着他的时候，他就是会展现出你希望他的那个样子。
2: 但是你没看着他的时候，他会
3: 就像比如说他在房间里面，你就会打开门就发现一团乱了。
2: 但他其实觉得这样挺好。
3: 对，
2: 也是蛮有可能。所以如果面对比自己年纪小的，要跟他一起学习，就是开放的心接受很多事情的发生。但是有一些但书，只要太危险的话，还是要为了自己考量，不是为了他，是为了自己。
3: 对，
2: 这是面对比较小的。那如果面对比较年长的嘞？
3: 那年长，那就是看他知不知道学这个的重要性啊。
2: 那假设这个情况，举个例来说好了，如果我们今天有一群同学，然后那个同学可能比较年长一点，然后他就很明白的就是说啊，我就是来这里打发时间，然后学不会也没关系，但你可能不得已得跟他一组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特别的做法吗？
3: 做他想做的事情，就让他做他想做的部分，剩下的我来 cover 这样。应该是说，
2: 那这个是属于不管事的嘛？可是如果有另外一种是，他什么都想要求表现，很积极投入，但又很积极指教。
3: 指教。
2: 对，指教是好听，就是很爱一直说这样子跟我过去的做法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可能没有那么好。如果你不听，那也没关系，那就怎样怎样，就很有那种情勒感。
3: 那就不要听啊。
2: 所以这样会吵起来啊。
3: 如果你不在乎他，我怎么吵起来？
2: 所以他有可能自己生闷气。
3: 那就他生闷气啊，我不能阻止他生闷气。
2: 因为站在学习的角度，我们是平等的。
3: 对啊。
2: 对吧？
3: 那你要生闷气，就你生闷气啊。你要不要生闷气这件事情不是我可以决定的。
2: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我们在讨论跟不同年龄层的人学习的时候，记住一点，就是我们都是平等。
3: 对，
2: 我们并没有因为你年纪轻还是年纪长就有所差别。
3: 应该是说到我们这个年纪，对于都已经是成熟大人的时候，个性啊、习惯啊、说话方式啊，他就已经定下来了。
2: 嗯，
3: 你要要求他改，好像很困难。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人跟你讲说：“哎、欸，你觉得？我觉得你没大没小，你怎么没礼貌？怎样怎样之类的。”你就是说管屁事。
2: 嗯，
3: 对啊，就是我们就已经是这样子，那别人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会啊。
2: 嗯，
3: 就是我们看不顺眼，他们说管屁事，那我们就觉得说：“哎、欸，我是为了你好。”但是别人会不会为了我们好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会啊。
2: 嗯，
3: 那我们希望对方改，但是我们自己不改，对方怎么会改呢？
2: 对，
3: 那对我来说，就这个年纪就是只筛选不教育嘛。你要怎么样做你开心，然后如果你今天觉得我来学学就好了，我不要要多做什么，我只要来体验就好。但我觉得很棒啊，因为剩下的我可以多做一些，我可以多练习一些，因为你不做，我可以帮你做嘛，对不对？
2: 嗯，
3: 对，那我不是赚到了吗？你赚到你的浪费时间，我要你赚到你的打发
2: 花费时间，花费时间，
3: 对对，我赚到了多一分练习的机会啊。
2: 嗯，
3: 对，好，但今天你想分享你的经验，我觉得很好。我在过程当中听老师的方式，我也可以听听看你的方式，让我也教一下来比较好嘛。
2: 嗯，
3: 对对啊，那你今天觉得我们要这个方式做，因为我本来就不会改，因为你不会改，那我为什么要配合你改不改的事情呢？嗯、
2: 你讲你的，我做我的。
3: 对啊，因为我跟你讲你不会改，那为什么有什么希望我改呢？
2: 嗯，真的哎，
3: 就我今天是真的错的离谱到需要改这件事情吧。
2: 嗯，
3: 如果真的是错到离谱到需要改，那我觉得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情。
2: 嗯，但我自己心中有衡量。
3: 但是我今天不是。对，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别人告诉你要改，就是我就是这样子，我不改。有些人就是已经烂到爆炸，他还是不改，这样就不对。
2: 嗯，
3: 对。现在很多那种出事情的就是这样啊，他都觉得他自己是对的、啊，但是全大概90%人觉得他错的，
2: 但他还是坚持自己是对的。
3: 对啊，
2: 哦、
3: 嗯，那这样子的状况，你就是必须要自觉。
2: 我们也不用勉强他，因为那是他的选择。
3: 对，但他如果影响到你的生命安全，你就不去强制一下。
2: 就跟前面有提的，如果小的那个做了太多神秘的事情。影响人身安全，那是第一优先做自己的动作。
3: 没错，
2: 对，
3: 然后先把他揍一顿，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2: 或者远离他也可以。
3: 最近有一部韩剧，我觉得蛮好看的，
2: 揍别人一顿，
3: 就是那叫什么，就是有那个教育局的人介入学校，把那些恶霸揍一顿那个。
2: 那个我是没看，但是我一直都有看到、
3: 啊、铁拳教育、啊、很好看、
2: 嗯、推荐大家去看看，
3: 爽片，真的爽片，就是身为一个
2: 教育者
3: 看到这件事情蛮解气的，
2: 因为那恶霸都是学校里的某些人，
3: 对，你也可以带入到你身边，对，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些状况，
2: 嗯，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聊关于学习的话题，聊到了为什么学，聊到了关于学习的故事，聊到了你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同的
3: 对
2: 一起学习的人，但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是自己要不要学，或是你总会有个目的去学，所以才会经历这一些事情，但我们回过头来分享啊，还是一个蛮重要的重点，就是学习建议大家不要停止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有想要学习的动力啦。因为我今天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就是我真的很担心，如果有一天，就之前我哥哥，讲我哥哥没关系哈，我哥曾经在某些阶段的时候，他就说，我觉得我已经到顶了，然后我就想说啊，什么意思？我说，他就觉得这个他已经都会了，然后没有什么好学的啊，不就是长这样吗？然后就觉得人生毫无希望跟盼望。 然后我就问他说，难道你没有别的事想做吗？他说对啊，我觉得我有兴趣的就这个啊，我这个也学了，那我还有什么好继续下去的？我就说哇，这是什么很低谷的话题。然后后来呢，他大概这种想法都会有突然的一下下，然后可能过阵子又没了。所以人真的是，可能你身边有很多要学的事情，但不要一次学太多，你可能会吃不消，但也不要都不学，就会失去人生方向。可以慢慢的按自己的步调一点一点的学，然后如果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可以先列下来，然后这个学完了再换下一个，再换下一个，慢慢学，那就会知道每天都会有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的概念，或是每天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的用意。
3: 嗯，
2: 对，这是我觉得学习蛮重要的，那叫什么，算是一个配速吧，千万不要一次做太多，
3: 就是一个自己想成为的那个样子吧。
2: 对，当然也会有人是每天回家就是躺在沙发上，然后看电视、追短剧、滑手机、打游戏。
3: 嗯。
2: 但是那个生活如果能一直持续，我也很佩服他们。
3: 对。
2: 对，可是其实真的没有人是二十四小时做这件事啊，因为他其实把那个拿来当做一个打发时间、舒压。对。所以人生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事情要做，所以学习可能占我们生命中就是24小时中的一部分，但24小时的一部分可能还有占工作、干占家庭、占休息、占休闲这样。那适时的把学习配进去，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看看这件事，只是不要一下有一下没有，你知道，就是很怕那种哦，我今天想学，然后就没了，然后我明天不想学就又没了，这样就是一下三天打鱼两哎三天晒三天
3: 晒网，两天捕鱼三天晒网。
2: 对啊，那这个东西就会你自己都觉得还是不要做好了。
3: 嗯，
2: 对，所以持续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那最后想要，
3: 我觉得就是你学完之后，你有没有享受学完的乐趣？
2: 对，我最后就是想要邀请罗伯特分享一下，你觉得学习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3: 我觉得学完之后可以把它用在自己身上，这就是乐趣。比如说做菜，
2: 嗯，
3: 就会知道说盐巴怎么下，酱油怎么下，然后才会好吃，然后就可以去尝试去开心的做菜这件事情。
2: 嗯，
3: 对，因为你了解了，你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你知道怎么样做这些动作把它完成。然后像心理学啊，像沟通啊，像活动设计啊，或者是企划这些东西，你也是学完之后把它变成一个很完整的就是比如说你沟通，你尝试用在别人身上，然后别人给你的反馈是好的，就觉得哇我很棒。
2: 嗯，
3: 然后我就会一直运用这些我学到的技能发挥在我的生活上面。
2: 嗯，
3: 对，所以你既然学这些事情，你就试着把它去实践，而不是学了之后就放在那边不用这些事情。
2: 嗯，
3: 对，那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我好像当初少学了什么，你就会想要再精进自己，这才是动力，才是学习的动力。
2: 嗯，
3: 对，先找出一个自己想要的，就是有兴趣的地方，然后学完之后学，先学一点，然后学完之后去运用它，然后觉得好玩之后发现哎，我好像少学了什么，再回去再多学一些，这样才会慢慢的进步，才会持续学习。
2: 嗯，谢谢罗伯特的分享，所以我来没有再总结了，我自己就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学习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学习意义就是对自己有用、有帮助，最好还能赚钱，然后呢， 不要浪费自己学习过的任何一件事情，这就是我学习的意义，就我也很努力把它实践在生活中。那我们今天呢，小麦大哉问也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啊，让大家知道说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意义的，你学的东西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那只是看你用什么样的角度去面对。或许年龄层不同，或许相处的对象不同，或许你现在的阶段要学的原因不一样，但只要你找到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去学习。那在这边呢，记得大家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找罗伯特 H， 然后关注他的脸书 YT 跟 IG， yeah， 我们会持续的为大家带来更多很好的节目内容跟一些很棒的旅游美食素材给大家知道，也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小麦大哉问到这边要跟大家说声晚安咯，下次见，拜拜，
3: 拜拜。

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

0: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
1: 我们总是习惯在生命的最后才来讨论告别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这场告别它是可以提前进行的呢？生前告别是一场活着时候举办的仪式，对某些人来说，它也许是告别自己；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则是一种未来的预言。这样的仪式，它是解脱，还是感恩，甚至它是对你死亡的另外一种理解呢？今天这一集，我就想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生前告别式的意义。它真的能让人无遗憾的道别吗？还是只是给活着的人心灵有一个出口而已？多年来的工作经历啊，很多人都跟我说啊，办丧礼这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它是办给别人看的。如果他要办，他想要办一场生前告别式，那我就很好奇啊，我也会问他，那你知道什么是生前告别式？你要怎么办吗？好，多数人听到我这样的回问了以后呢，其实他们就没有特别的想法。但是今天这一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刚好帮一个好朋友举办了一场生前告别式，也帮了一个节目企划，他是一个日本的节目，他企划了一个叫生前葬的一个有点像搞笑影片。但是这影片虽然我后来没接到，但整体企划案我已经提出去，然后其实最后只卡在预算的问题。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为什么我们要举办生前告别式呢？一般来说啊，告别式是留给逝去的人。那如果在生前呢，能邀请挚爱的亲友好友齐聚一堂，一起来回顾生命的点滴，这样的过程是不是会让人感觉更加的珍贵呢？那我最近呢，其实啊，就帮一位好朋友筹办了一场他的生前告别式。但比较特别的是，一般来说啊，会办生前告别式，很多人都是因为可能生病，他觉得生命末期，他想要好好的跟他所重视的人道别，不想要在丧礼这个过程，他其实是已经离开了死亡了。那没有特别的感受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丧礼，他想要在活着的时候做，所以才会去举办这样生前告别式。但是我这位好友呢，其实他是健健康康的，他并不是有什么生病疾病各方面。但是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啊，每一个人在一生中啊，在很多生活时刻啊，都会经历很多的挫折、考验、困难。而有时候呢，我们会被这些困难、挫折困在那个情境很久。那其实仪式感这东西就相对重要。我希望透过在某一个时段的生前告别，举办生前告别式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困难都跟他道别。就像其实大家知道吗？为什么我们每年多数人每年生日都会去办所谓的生日 party 啊，我们要庆祝啊或干嘛？那其实就是一种仪式感重生的定义，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一直觉得生前告别式啊，我个人我一直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是每一段时间，每个人可以不同的设定，可能3年、5年，甚至每一年。在生日的时候办一场属于自己的生前告别式，你不用铺张，不用办得很盛大，甚至你跟你自己内在的自己，把这些过往你想要断舍的这些想法、心态给他做一个道别。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前一个告别式的一个很棒的呈现。那我这位好朋友呢，我分享一下我帮这位好朋友筹办的好，他是一位摄影师，而且他拍的东西很广泛。他最早他拍了一些户外极限运动啊各方面，他也拍了婚礼，然后这几年他甚至不排斥拍所谓的丧礼记录。那所以他拍的东西很广泛，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跟他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们就从他摄影的这个生涯故事当一个出发点。所以刚开始在做整个场地布置的时候呢，我就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照片，甚至一些影片、短影片的剪辑，生命呢从小到大的生命故事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就摄影师而言，他一定拍了很多人，但他不见得会有 自己拍自己，所以变相的让他去思考，留下影像，留下相片，留下影片，这些事情给家人，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整体布置的时候，我们因为透过先预先的讨论过，然后把他想要的感受，透过刚好透过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些环节里面呢，其实有做到我们要做的东西。那刚好好巧不巧，我们举办的场地是他在他的那摄影棚工作室里面，那刚好就是跟他聊天的过程，意外发现他的摄影棚里面竟然有一具棺木。那我就觉得很讶异，一般摄影棚里面怎么会有棺木的存在？所以刚好我就有一个 idea， 我就把棺木说要不要拿出来使用，我们可以最后安排一个桥段，就是所谓的死亡体验的桥段，让他躺在棺木里面，让所有的来宾在盖棺后好像真的跟他好好的道别这件事情。他在棺木里面呢、啊，那他我觉得他也蛮可爱的，他自己有设计跟这个来宾都有提到一点，说我在里面听不到声音，所以不用怕跟我讲什么什么之类的，不好意思讲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怎么可能听不到声音，还是一定听得到。但是他透过这样的桥段，然后的确在这个活动的最后啊，这个死亡体验的部分，我相信对他或者对来宾都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那在办完这个活动了以后呢，其实我相信最大的感触一定是他自己。在整个活动的过程呢，其实我安排一些桥段，就是能跟他能跟应该这么说，这些桥段就是他想要跟他很在意很珍贵的家人讲话的这个部分。然后当他提到他，因为他有两个孩子嘛，他跟他孩子讲话的过程其实满满的叮咛，满满的感谢孩子跟他成为家人嘛。那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然后但是呢，不知道讲到他跟他母亲的这个过程故事呢，我相信一定是有很多的感触悸动，然后让他有些东西他可能不是不想讲，而是那个感触其实太深了。其实我透过这场活动，其实我自己也反思，如果今天是我来办，我要讲我的母亲或者讲我的父亲，我的很珍重的家人的时候，我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状态。所以刚好我觉得每次在办的过程是一个经验嘛，透过这个经验呢，那我们可能就知道有些地方可能当下临场如果没有事先准备可能会卡住。所以我觉得办生前告别式这个东西啊，那个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很多的环节啊其实真的是要设计，甚至有些东西要事先演练，或是就算我今天不对外公开，但是我觉得对于自己而言，他其实对于自己内在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想法，都是一个重新整理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跟大家分享，其实在整个过程啊，在过程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桥段很可爱，就是我有去因为这场的主持人其实是我有去 cue 在场的所有来宾，就是有些话要跟这个主角来做分享嘛，他可能然后就有一些来宾伙伴啊，他们的情感连结啊是很深的。比如说因为这个主角是摄影师嘛，他其实有带了几个徒弟，他的徒弟在要跟他讲话感谢的时候，哇，那徒弟还没讲几句话就马上飙泪，其实这是非常感人的。然后这真的是真性情的没有那个感谢。我觉得这种感谢跟感动啊，我常常思考一个点，就是我们都常把珍惜挂在嘴边，但是我真的真心觉得珍惜爱都是要行动，都是要把它做出来或是讲出来让对方知道。不然你一直放在心里，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互相有默契，但是其实我倒觉得要把它活出来啊，这件事情我真心觉得很重要。所以啊，我觉得这生前告别式它其实是一场庆典，它是一场关于爱跟感恩还有活在当下很重要的仪式。 在这个活动里面呢、啊，我看到很多来宾真的是边笑然后边回忆那个主角是我们主角叫阿翔，阿翔是曾经如何陪伴他们的时光，或是很多相处的点点滴滴，所以真的是笑中带泪，然后让人家感受到真正的道别，它其实不是悲伤，而是感谢。这是我在这个活动里面得到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然后最后啊，那个道别仪式啊，每个来宾轮流走到台前，甚至讲了一些话、啊、一些祝福的话也好，说是一些他们曾经一些相处很小秘密也好，我真的觉得很可爱。我相信那个阿翔在观梦里面他是都听得到，他都知道，所以这些感谢感动，然后把它转换成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这场刻意安排的生前活动、生前告别式，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未来所有点点滴滴的挑战。它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真心觉得它是一个另外一个全新的开始。我觉得这才是生前告别式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工作这么多年，很多人其实我真的听太多太多人有这些想法，他想要办生前告别式，那他不知道怎么进行，那我实际上把它当作我把它当工作，我把它那个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在规划在执行的过程，我真的发现这个真的需要一些经验，这不是你因为没有这些经历的话，你想要怎么办其实好，如果你没有设计一些桥段，它就变成好像朋友间的聚会，大家可能去吃吃喝喝啊，大家可能去唱歌啊或干嘛，就这样大家很开心。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些仪式啊，刻意把活动里面带进一些仪式，其实它会让我们更有一些力量的产生，跟更有一些所谓的让你有一些不同的感触，让你有不同的觉察，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做的生前告别式的意义，刚好透过这个活动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最近本来在谈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日本的节目，他想要拍摄来台湾拍摄所谓的生前葬的这个小短影片的活动，短影片，然后把它做成活动方式，然后我就帮他做统筹规划报价这样子。然后虽然最后没有执行，但是其实我真心觉得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呢，其实这样的活动跟我办阿翔的生日告别式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差异，但是也挺有意思的。所以通过这些不断的历练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在这未来啊，我未来想要成立一个公司叫天堂记忆。这个公司其实目前已经有一些 demo， 但是我觉得还不够，所以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目前在筹备中。那未来呢，天堂记忆可能就是会帮客户记录很珍贵的影像，也会帮客户去举办他的客制专属他个人的生前告别式活动，因为毕竟刚好经历了一些筹备的过程，有一些经历，那我觉得这些经历都可以把它，我个人觉得它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把它包装成商品化。那这个商品呢，其实我真心觉得它很有价值，它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心理内在的一些改变，所以这是我未来目前在筹备跟进行中的啦。就是可能市场上可能常会听到很多人说要做生前告别式啊，或是一些死亡体验，这些都有，但是实际上去把它转换全部包装在一起，变成一场很有意思的活动呢，目前我好像真的比较少听到跟看到。那目前我希望未来希望透过天堂记忆的服务，能把这个部分让大家如果有想要办这样活动的话，会有一个参考的厂商，然后会有一个参考的人，然后可以讨论的人，一起去把他想要的东西去呈现出来。不知道这样的活动对于听众朋友们，大家会不会觉得有兴趣、好奇或期待？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部分有好奇或期待，或者有一些想法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就是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那我因为我每一集都有会有一些那个说明嘛，那这部分的话，欢迎大家在这边留言跟我做一些讨论，不然我也不知道我在一些，因为我常觉得啦，那在办丧礼的过程呢，其实 我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创造很多的价值。这些价值呢，其实是让人家觉得，虽然最挚爱的家人离开了，但是他其实换个方式活在我们心里，我们现在想起他都会想起他的好，或是创造这些价值会让人家觉得，我想起他的时候，我可以有什么东西，实质的东西，就像塔位，很多人都觉得塔位不重要，舒畅环保舱就好。我尊重每一个这个选择，但是我目前啊，我个人啊，我的母亲离开，我也是放在塔位，所以我觉得我想念他的时候，就会去那里跟他讲讲话。那当然这是一个不同的寄托方式嘛，都所以尊重每一个不同在安葬的选择。那这部分就是我未来讲透过天堂记忆这个间公司，然后大家创造了一些有价值的服务，让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创造自己的仪式感，这是我想要做的部分。那下一阶段呢，再回来聊一聊。其实啊，我在筹备这个过程，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呢？其实我是有参与过一场让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跟感动的生前告别式的活动，这场我是来宾，那这也是因为我自己的朋友。那我在我们下一阶段回来继续再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很我个人觉得蛮感动的故事。待会回来，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回来，这些人那些睡着的 Friends。在刚上一个阶段呢，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目前在筹备的事情，跟的所谓的举办的圣诞告别式活动呢，那其实这些。

就我所知啊，他在他的第一年，他其实很匆忙的准备了一场生前告别式。那这场生前告别式，听说啦，因为这场我没参与，他是在他生日的那段时间，然后邀请了他一些好朋友们，然后一起去餐厅吃饭，然后在吃饭的过程，告诉大家他其实生病了，他罹患了癌症，也很积极努力的在治疗，但是他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所以他希望能透过这个活动跟大家好好的讲讲话，然后也得到了很多的福利，我觉得很棒，我很勇敢为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于是呢，他在他的第二年，他就很认真的去筹办了所谓他想要的形式。那这场形式呢，其实我个人有刚好有参与到，然后我觉得很有意义。这场生前告别式的主轴叫做重生音乐会。那其实呢，他在这场音乐会的筹备呢，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然后回去找就是那时候 FB 的粉丝专啊 FB 的这些过往的记录呢，其实我看到一些点滴，我其实到现在，你看2017年他已经走了几年，我还是非常的感动，跟还是会想起这个人。虽然老实讲，我跟他没有非常非常熟，但是其实就他生病的时候，他其实后来他为什么会找我参加，就是他其实私底下有问过我一些丧礼的事情，然后我才知道他生病，然后才进而去关注到他想要筹办生前告别式啊，或者很多的故事。其实他在他的生命的过程一定是辛苦的嘛，所以他在他的 FB 粉专他的页面上面，其实他有去分享了一些他在治疗啊，他的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我们也会去鼓励他或怎么样，但这个过程呢，其实再怎么样都是他自己最清楚嘛。所以在我回去从头看了这个他想要办的这个活动的时候，那其实他的这个主轴叫做重生音乐会，他就办在一个他的故乡，他在宜兰那边租了一间民宿，整栋的民宿。那当天呢，其实就大家之前事先其实有做很多的安排规划，还做了一些调查表，看有多少人会参加。当天我记得啊，我去参加的时候刚好遇到下雨天，那时候呢，我太太好像对怀孕啊，肚子大大，我就带着我太太跟我们两个去参加。那在过程呢，其实看到她非常开心，那整个气色其实还不错，然后也就是大家也互相聊了一下，然后在活动的过程呢，其实他有安排一些桥段，其实让人家蛮感动的，就是大家安排他想跟大家讲讲话，然后每一个，因为就我所知啊，因为他其实有好几个跟他情感非常好的姐妹，因为但是他们其实我真的他们一群，然后一群的姐妹，其实我能感受出来他们的情感是非常的好。所以他也跟这些姐妹讲讲话，或是他这些其他来参与的朋友讲讲话，然后最后呢，他甚至有安排了一个小活动，就是大家抽奖。那抽其实各个有奖啦，就每个人去抽，他有精心准备了一些小礼物。那这些小礼物呢，其实都他想要带给人家的一些遗憾。所以比如说，当我抽到了一个叫花砖。这个花砖其实我也不知道干嘛，但是这个花砖其实它是去因为生命的过程，他有去四处走走嘛，然后他有去看到这个东西，觉得这东西很有意义，所以他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当纪念品，然后把这纪念品送给抽奖的人，刚好抽到这个，然后就感受到他对于每一个礼物他很用心的在准备。那这些准备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他给大家满满的祝福。然后在这个民宿里面呢，也有 KTV， 也有卡拉 OK 可以唱歌，然后还他们唱歌很厉害哦。然后就在大家就在这个很欢乐的过程，然后度过了一个就是很有感动，有他想讲话有出口，然后的这样一个很我觉得很特别很珍贵的活动。所以最后啊，其实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办完了以后呢，大概几个月后，结果他身体状况就没有就急转直下，没有特别好，所以后来他离开了。那无意间我是在 FB 的页面上看到他的家人在 po 出说他已经离开的消息。那时候呢，其实我印象很深刻，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看到那个消息呢，其实当下是很难过的，然后我就觉得换个角度想，虽然难过，但是心里还。

是就祝福他，因为其实我知道在治疗的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他现在换个角度想，他也没有这些病痛了，他可以去当个快乐美丽的小天使，我觉得就是祝福他。虽然还是我相信最难以割舍最心痛的还是他的家人，但是这场生前告别式呢，然后其实在我的心里呢，其实对他而言，对我对他的印象而言，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很用心的在生活，很用力的在把他想要活的价值给活出来，然后很珍惜他的朋友们所有的这些点点滴滴。那回过头来看呢，我觉得有时候觉得社群媒体蛮有意思的。每年呢，其实就生日不是会跳出来嘛，然后就虽然他已经走了那么多年了，待七年，那有时候呢还是会看到这个社群媒体跳出来，然后我看到还是会有一些好朋友想念他，给他留言和各方面。那想到这个东西，那题外话，就社群媒体这个东西，其实呢在也是很多年前，大概应该超过十年了。那有一次啊，就是突然就有一个消息，然后得到，因为得知就是我的一个大学老师他在晨跑的时候呢，其实就发生意外，心肌梗塞，然后就离开了。那这部分呢，他的太太就是师母，他有帮他的FB 页面呢转换成纪念的这部分，然后每年呢、在一些时刻，比如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在可能复活节、圣诞节，或是一些宗教的重要时刻，或是他的生日，他就会 po 一些东西。其实我也非常感动，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像我真的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再分享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我的继父叔叔离开了以后呢，去年他账号被盗，然后就有那个诈骗集团吧，就盗用他的账号，然后我就发现那个页面大头相片换了一个女生，然后我就留言跟他就哈啦乱聊，就说这是我家人的账号，但是他已经过世了，然后反正诈骗集团吧，后来他就把我封锁。那这个东西后来我就把我妈妈的账号转成追思纪念账号，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人离开了，但是这些数位的东西它其实可以留下来。就像我自己啦，我个人，但我妈的 LINE 的账号呢，其实在手机里面还是有嘛，所以有时候呢在一些重要时刻，或是小朋友他一些有趣的东西，我就会 LINE 给他，虽然我知道他永远不会看了，但是我就赖给他，跟他说妈妈这是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话，我就透过赖，然后这样子还是跟他对话。甚至前真的很好笑我在工作的过程呢，其实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我已经当下有点吓一跳，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我女儿用家里的家用电话打电话给我，那室内电话打电话给我，然后一看那个来电显示啊，就是老妈。因为以前就是我妈最早是用这个家里的电话嘛，所以我就把它归属是妈妈家的室内电话，所以我就看到老妈打给我，然后马上意识到啊，这一定是我的女儿，她想找我，然后用室内电话打的。对，然后当下自己就觉得很好笑啦，但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些离开的人呢，其实你不会完全的割舍他、忘记他，然后只是他换个方式，那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一些刻意的安排想念的，你可以去透过这些刻意安排去想念你珍重的这些家人。所以啊，我个人啊试一试透过像母亲的骨骸，我把它除了放在塔位之外，我还有做那个叫骨灰琉璃珠，我觉得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然后像他的 FB 的账号呢，我就把它做成纪念账号。那还有就是那些赖呀，那些基本上我透过这样的方式变相的跟他沟通，想念他。那其实这就是一种寄托嘛。所以常常在工作过程听到说这些仪式呢是办给活人看的。换个角度想，的确，他一些真的都是办给活人看的。但是，
是有意义的，它不是没有意义的。那而这些意义呢，取决于你怎么做，而不是说什么念经啊，这个不重要干嘛。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想，因为这些念经的这些仪式，然后让你感到心安，让你觉得你为了离开的家人有送他祝福，这也很好啊。虽然很累，但是我觉得这都是心态的问题，看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所以它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存在。所以仪式感呢，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那我下一阶段呢，我其实会再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其实我最近呢还有一些想法跟心情。那透过帮客户啊，还有帮好朋友，不要说客户，帮好朋友规划这件告别式，未来在我的想要成立的公司里面把它商品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商品化的过程，那这些部分，我真心觉得我是在创造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这些价值的东西其实会反映在我们未来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你在需要懦弱那在这个部分的时候，然后它也许会在某一个阶段给你很大的鼓励跟支持。这就是我觉得我想要透过天堂经营这间公司，然后能去把死亡转换成力量，然后让所有的需要的朋友们得到祝福。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个人使命啊，也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成，但是就是想从这个方向去出发，然后去做一些事情。这阶段的后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我自己有创作的一些东西。仪式感的意义呢，我觉得它是一种和世界妥协的方式，或者又是说是自己和自己握手言和的一种练习。每天清晨六点呢，我会煮一杯黑咖啡，坐在窗边静静的看着城市的天空变化。这样的习惯呢，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特别的仪式，但对我来说呢，这是一种确认自己仍然活着的一种方式。我需要在时间与手指间和杯缘间得到沉淀，确认这一天的开始是我在我的掌握之中，而不是被什么无形的洪流推着前进。生活中有太多不确定性，某一天你醒来发现最常去的书店突然关门了，街角的面包店换了老板了，甚至在深夜你习惯听的电台它突然停播了。这些变动呢，其实本来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们遇到了这些，我们心里还是会莫名的感到不安，于是仪式感便成为了一种锚点。那这一种有点像是确认我们自己仍然活在世界上的一个证明。村上春树曾说啊，只要活着就要刷牙，就要穿衣服，就要煮咖啡，这些无法省略的小事呢，变成生活的一种基础的时候呢，看似琐碎的行为因为重复而产生了某种的安定感，仿佛只要遵循这样的步骤，世界就不会因为我们还没准备好而忽然崩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感，因为人是孤独的，即使在拥挤的城市里，我们与无数人擦肩而过，内心的孤独感依然如影随形。而仪式感呢，则像是我们给自己的拥抱，让他可以感受我们自己的存在，让我们在每一个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子里找到了意义。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办成告别式？这不只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而是对自己一种生命的整理与肯定。在我们仍然拥有选择的时候，决定如何被记住，像如何向世界告别，更如何在亲友们之间说出那些平常不曾表达的心意。这不只是为了道别，而是为了要让自己有机会见证所有关心自己的人，感受这一生的重量跟价值。参加告别式不是单单的聊死亡这件事情而已，而是关于本身的生命故事。我们无法控制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还有无法控制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留下生命的印记。但是这种积极的仪式感呢，是一种我们和世界达成和解的方式。或许这个精心策划的告别之中，我们能发现仪式感的终点其实也是人生意义存在的起点。或许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要与这个世界道别，我们会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人留下回忆？是充满遗憾呢，还是带着笑容？或许这场真诚告别是不是
为了让我们道别，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因为当我们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终点的时候，才会真正的用心经营当下每一刻。我们会更珍惜身边的人，更勇敢的说出爱跟感谢，更愿意把时间留给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我们发现生命的价值不是在生命最后一刻才决定，而是在每一个选择里面，它其实就逐渐在成型。这才是仪式感真正的本质，而不是形式上的讲究，更不是刻意安排的浪漫，而是我们在这个流动的世界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安身之所。我们无法改变时间的流动，也无法预测未来的变动，至少我们可以在每天清晨的咖啡香里规划自己的生活，生前告别时的时候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宇宙，这样也许活着就不那么可怕，也许死亡也没有那么可怕。这是最后在这一阶段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下一阶段回来再聊一聊。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生命是一场离歌，轻轻的生命来了，轻轻的生命也走了，不是消失，而是换另一种方式的存在。你站在时光的渡口，回首一望，云烟如诗，来时的路还留着你的脚印，细细碎碎，深深浅浅，可你不曾回头，你微笑着，像晨光落在波心，渐渐的消失在岁月的另一端，而我们还站在这，看你远去的背影，手里捧着还未说完的话，身体随风而去，落叶归根，或是化为星辰，灵魂轻轻飘荡在诵经声里，在风的指引下寻找另一个远方。而爱呢？爱是不散的宴席，回忆是不朽的诗篇，写在我们的心上，藏在我们的梦里。如今这世界走得太快，人开始习惯了匆匆告别，没有仪式，没有灵堂，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那一句话。可当我们省略了这些，真的就不会再难过了吗？或许少了一场好好的道别，爱便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生命是一场离歌，让它变成无声的诀别，我们应该学着轻轻的、静静的受一程，让身体归尘归尘，让灵魂安息，让爱有一个能停泊的港湾。最近呢，大 S 的事情让很多人遇到了，看到这样的新闻，心里有很多的感触。那除了没有告别式，没有公开告别式之外，还有骨灰放在家里这件事情，照着沸沸扬扬的议题，其实在我们的角度看来呢，其实心里是有一些感触的。那刚好最后一个阶段，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部分。有些事物终将消失，这是无法改变的。时间流动像夜晚的潮水，涨起又退去，带走沙滩上的足迹，也带走曾经紧握在手心里的温度。许多人觉得把骨灰放进尼古塔，只不过是让未来的人留下无人问津的遗迹，几代后没人会记得这个名字，没有人会来这里焚香祭拜，一切就像午后阳光在灰尘上的光斑渐渐淡去，最后消散无踪。他们说这样毫无意义，但是对我而言并不是这样的。我想要的不是一座长长久久的纪念碑，而是一个可以怀念的地方，一个让思念可以安放的角落。人总需要某些出口，来放下那些无处安置的情绪，让爱得以流动。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没有这些地方，我们该如何确认那些爱过的人确实存在过？他的声音、气味、触碰，终将被时间冲淡，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碎片，像是旧唱片上的刮痕。歌曲还在，但总却少了些什么。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对着并不存在的回应低声地说，你来了。风从远处吹来，带着某种熟悉的气味，也许是在某个雨天我曾经闻过树木潮湿的味道，也许是在某个清晨爱人的发烧有淡淡的香气。我并不害怕这一天到来，而这个地方会被遗忘，因为它并不是为了世人而存在，而是为了我自己。我需要一个地方来安放那些曾经的温柔，那些深夜里的对话，跟那些笑声与泪水。那不仅是一个存放骨灰的地方，而是呢可以让我静静坐下来，让爱自由流动的空间。即便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消散，但我仍愿意相信，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这份爱依然会用某种方式存在，像风，像海潮，像黄昏，像被风卷起的落叶，无声无息的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轻轻的停住，其实这样就够了。这篇文章呢，其实是我一直以来我对塔位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那我只是这个部分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目前还没有办法把我的家人用环保葬的方式离开。我的工作中呢，我也看到了一些客户选择环保葬，但是有很 OK 的，但是也有后悔的，都有。那我的
角度呢去讲人家讲客户后悔，好像我要销售他，我其实不然。其实我还是回过头来强调，我很尊重每一个人的想法。那我也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知道我对骨灰安置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想法。其实很单纯，并不是因为我做殡葬业，因为其实它对我是有意义的，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件事情。就刚好遇到大 S 的这个事情，新闻报说家人想要把他的遗骸放在家里。那其实我觉得，我老实讲，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就我所知啊，我曾经服务过一些案子是外国籍，那就我所知英国那边啊，的确也有人把骨灰遗骸放在家里的花园里，这是的的确确有的东西。所以当然风俗民情不同，每一个不同的国家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就尊重每一个不同处理方式，也不用说刻意去讲什么。那换个角度想，其实自己心安这件事情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心里平安，做什么都会顺。其实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常常觉得算命啊风水啊，不外乎就希望生活顺遂一点嘛。那其实心里平安这件事情很重要，你心里不平安，你再怎么做再怎么算，其实都不会达到你要的这种结果或想法。其实每次啊，我看到那种公众人物突然的离世这种新闻啊，都常会想啊，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到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生命的脆弱，或是这些新闻呢带给我们真正的价值或是真正的感受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以这个方向去思考，不然大家都说生命无常，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到底为无常做了哪些准备？其实这是我一直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或是跟我的朋友们探讨的一个议题。多数人面对无常呢，其实大家都是选择逃避，因为我其实做了十几年的殡葬业务经验里面，也常常看到每次要跟人家讨论比如说生契约或是死亡议题的时候，并不是每一个人或是所有人都会落落大方的跟你讨论他的想法，而是很多人其实不喜欢聊这个议题，这个议题会觉得这个离我很远啊。但是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这个工作行业的关系，看了那么多的生死，所以总觉得如果有一天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当我要面对的时候，我心里会怎么想，或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到底自己有做了哪些准备，这是我常常去思考的点。也透过这些准备呢，其实变相我一直觉得变相就是准备身后事这件事情，就是审视我们现在是怎么活着。比如说财务问题，你的遗嘱啊、保险、信托啊，或者各方面做了哪些准备？如果今天突然的离开，你最重视的家人，他们有足够的保障，或是你的情感的部分做了哪些准备？你有没有每天跟你的孩子说我爱你，或是每天跟你的太太拥抱，或是各种情境在情感的部分？我太太可爱，前阵子去，因为我太太基督徒嘛，然后前阵子去教会，然后就教会的姐妹们聊天的过程，就聊到，那是先生不见得，每个先生都不见得会结婚了十来年了以后，还会每天拥抱太太啊，或者对太太说我爱你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太太回来就觉得我好像跟一般其他先生不一样，我每天都会对他做这些事情。其实这就是情感准备，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会离开，但我希望就是至少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留下遗憾。再就是人生的准备，我们应该透过死亡的准备去理解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到底是不是活出我们想要的样子。比如说工作也好，比如说各种生活的形态模式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啊，今天有还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明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你有什么事情最想去完成？因为其实我们人生我一直觉得人生就是事情的排列组合，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出现在你的生活跟生命，那我们会选择把哪些事情放在我们最重要最急着要去做的。那很多时候因为工作生活的关系，我相信
赚钱这件事情是许多人觉得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把家人放在跟工作做一个平衡跟取舍？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为了你的家人或是你自己做了哪些准备，以防无常来临？这个也很重要。这个议题其实大家可以试着去思考一下。那另外呢，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的俗称叫数位遗产啊，我们可能有一些社群账号啊、照片啊、文件啊，你该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或是你有没有留给未来一封信？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让我曾经服务一些案子，那可能这些案子好，我这个举例好，就是我曾经服务过一个案子，是一个年轻的妈妈。这个妈妈走的时候，小朋友很小。那在还没走之前，其实我们都说要不要留些信件啊，或什么书信给孩子。那每次见面的过程，妈妈都说她想这么做，但是一想到她其实就写不出来。但是直到这个妈妈真的离开的时候，在她的 iPad 里面，我们看到了几个影像档的录影。他把他对孩子的爱，把他对孩子的舍不得，还有不得不道别、不得不离开的这件事情，在这个影像档里面跟孩子说明了。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回过头来，就是我在帮阿翔办他的生前告别式这个活动的时候呢，阿翔有分享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是他说他每一段时间，每隔一段时间，他会自己每一年他会录影，因为他都说他常都拍别人嘛，那自己很少留一些自己的影像嘛，所以他就透过录影，然后把他想要对孩子讲的东西，记录下来，然后把它整理起来。如果今天真的有一天无常发生的时候，孩子能透过影像，然后去了解爸爸其实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是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透过这些影像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很棒，所以这就也是我为什么说想要做频道的原因。其实留下声音这件事情跟留下影像这件事情都很有意义，所以这些就是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部分。最后啊，今天这一集呢，其实聊生前告别式，其实不是聊为了死亡而做准备，而是让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其实是为了我们好好活着做准备。我们不一定要等到最后这一刻啊，才说出我们想要说或是应该要说的话。今天我想要邀请你去思考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要为自己办自己的生前告别式，你最想留给挚爱的家人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样的故事？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也很欢迎你可以在粉丝专页留言跟我们分享，也许你的故事可以启发更多人，感动更多人。最后啊，想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也想为自己和家人留下珍贵的回忆，也可以考虑参考看看未来啊，我想要创办的这个天堂记影这个服务。它天堂记影其实不只单单的影像或是生前告别式的统筹规划，其实我更想要是帮透过你的故事，帮你整理出你最重要的一些话，最重要的一些故事要留给你的家人，这才是我想要透过天堂记影的这个服务去协助大家去呈现出来的。最后啊，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些过程呢，是好好说再见，好好说再见这件事情很重要。再见不是永远不见，而是我们下一次见面都希望能成为更好，变得更好的自己。这我觉得这才是再见最重要的意义。不然我觉得人生很多时候是一期一会啊。今天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聊这些，其实也是我内心很一直想要聊的东西。所以透过声音，透过节目，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最后啊，还是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真的非常期待大家的留言，能在节目在那粉丝专页看到大家的留言，其实对我也是最大的鼓励。那节目也到一个尾声了，
那希望就是祝大家一切平安顺心，下礼拜准时再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故事 fans， 我希望能带给大家更多一些不错的想法，也许这都能让我们变得更好。祝福大家晚安，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We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c'est chiant. Entai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星期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наша жизнь. Это сага моей жизни. Сага моей жизни.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哎，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